0: 身临其境，还想再来。
1: 每年的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全省将有超过200家博物馆、纪念馆，依托168万多件馆藏文物，同步开展主题展览、公众讲座、研学课程、亲子活动、文化演出、研讨会等系列宣传活动，让博物馆的桥梁效应触达到云岭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在博物馆的连结下，共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共创云南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2: 每年五月的第三个星期天是全国助残日，昨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云南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助残日活动，宣传倡导全方位保障残疾人权益。
1: 在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助残加金融加普法宣传活动在昆明举行。活动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通过反诈防骗、社保政策、民法典、普法宣讲，为残疾人群体普及金融与法律知识，打通权益保障与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玉溪市启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暨残疾人文化周活动，爱心捐赠、助残集市及主题宣讲同步展开。在爱心助残集市上，水果、蔬菜、土特产、手工艺品琳琅满目，吸引不少市民前来购买。爱心摊位主陈思义：
3: 把我们公司这些残疾小伙伴做的这个作品展示出来，也是希望更多的残疾小伙伴走出家门，可以来加入我们。
1: 市民钱楠：
4: 买了一点红糖和桃子，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最主要的就是让他们实现自己价值，鼓励他们自信、勇敢生活。
1: 曲靖陆良县组建了由25名残疾人励志典型组成的微光小分队，队员们从受助者转变为助人者，深入基层开展宣讲，用自强不息的精神感染社会各界。曲靖市陆良县残联微光小分队宣讲成员朱琼芬：
5: 残疾人最需要的不是同情，不是可怜，而是相信和鼓励。我们要做一束微光，照亮更多和我们一样的人，让大家都能走出困境，拥抱新生活。
1: 楚雄州采用线上加线下模式举办专场招聘会，提供订单式技能培训，精准对接残疾人就业需求。楚雄市民蒋静：
6: 今天是带着我的家人和他的同学和朋友一起来这里这个招聘会。对于他们残疾人来说，找一个工作是挺难的。这个活动能让他们走出家门，能够找到工作，自食其力。
1: 怒江州兰平县昭通市巧家县推出上门办证、居家托养及辅助器具发放等服务，打通服务残疾人群体最后一公里问题。昭通市巧家县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陈开梅：
7: 将持续聚焦残疾人缉拿处罚问题，不断做事做细，康复服务政策落实，帮扶救助和基层服务工作。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9: 宝山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扣抓项目帮企业育产业部署要求，创新推行服务企业特派员制度，把过去企业上门找部门变成现在干部主动跑企业，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护航企业发展，壮大实体经济。
10: 创新复产启动送电。
11: 近日，位于宝山的一家新材料企业顺利实现复工复产。2021年，这家企业因产能置换不到位被迫停产。宝山市牢固树立理旧账就是树新绩的行动自觉，全面梳理历史遗留问题台账，派出企业特派员服务团队，以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闭环化落实，帮助企业解决了产能合规、资金短缺等卡脖子难题。云南曲钢集团创新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蔡峰华：
12: 企业能顺利复工复产，离不开特派员的一根到底和全程帮扶。
11: 宝山市龙阳区工业和科技信息化局局长、服务企业特派员李颖南：
13: 当好企业和政府部门的桥梁纽带，和企业并肩作战，把一个个困难啃下来。
11: 服务企业特派员深入园区和企业，对企业需求和面临难题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处置。在龙陵县，特派员在走访过程中了解到，一家企业在旅居校

0: 项目推进中遇到了温泉入城难的问题，服务企业特派员、宝山市龙陵县司法局四级调研员李自成。
1: 如果只解决一家，明天另一家企业还会来反映同样的问题，我们第一时间把汇聚的行业贡献问题逐级上报，推动县委政府从顶层设计出发，系统破解。
0: 在特派员制度的精准助推下，当地政府重启并提速引温泉入城规划，建设完成了县城的温泉供水管网，彻底解决了企业自主饮水难的问题。目前龙陵县已成功引入9个温泉康养旅居项目，概算总投资12亿元，实现了企业受益、产业提质、城市发展的多方共赢。云南瑞和锦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滇西片区副总经理刘建峰：
2: 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这份用心和诚意我们企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0: 自推行服务企业特派员制度以来，宝山市共选派656名特派员挂联服务1634户企业，2025年共收集企业诉求1042件，已办结消耗887件，办结率85%以上，推动银行金融机构为经营主体授信超过90亿元，放款70亿元以上。宝山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督察室主任于再富：
3: 服务企业特派员制度就是坚持服务市场主体，密切政府与企业的联系，把民之所望作为施政所向，为企业纾困解难，全力壮大实体经济。
4: 今年一至二月，云南旅居人数超过200万，旅居人群中中青年占比近70%。他们不仅热爱山水，更看好发展机遇。众多旅居青年以一人公司作为轻量化创业载体，扎根云南，顺利实现从旅居过客到就地创业的深度转型。
5: 来自四川广安的青年刘晓明走过众多的地方，对昆明杨宗海风景名胜区情有独钟。2年前，他在杨宗海以一人公司模式发起时光公路主理人俱乐部、文创市集等品牌，从旅居者变身为创业者。昆明走走停停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晓明：
6: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就判断这个地方未来必定有一波网红流量，我们在这里做酒店、做市集、做旅拍，肯定是有非常大的潜力市场，所以就毅然的就选择留在这里创业。
5: 作为典型的一人公司代表，刘晓明身兼数职，以轻量化、灵活化的创业模式整合咖啡车、移动商铺、户外露营、湖畔休闲等新业态，在杨宗海环湖绿道等路段打造常态化特色市集，构建起全新文旅消费场景。昆明走走停停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晓明：
6: 从项目前期的资源的获取、对接、谈判，到项目的策划，到所有主理人的招募，还有平时这个市集的运营管理，都是自己一个人，足够的灵活。
5: 如今越来越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旅居者、自由创业者聚集昆明杨宗海风景名胜区，一边享受滨湖旅居的慢生活，一边开启创业之路，形成了集移动商业加户外旅居加潮流打卡于一体的新型文旅生态圈。咖啡车主理人李飞：
7: 周末的时候有个几千人，然后节假日的时候有个上万人吧，然后大家生意都还是挺好的，都赚到钱了。
5: 去年6月，云南省旅居发展正负面清单印发，正面清单第8条提出，鼓励旅居客人参与各种消费业态运营和公共文化建设，有组织地发掘旅居客人中的专业人才，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推动旅居变旅创。11月，在共青团云南省委、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指导下，旅居云南青年创客联盟正式揭牌成立。云南省青年创业致富带头人协会会长、旅居云南青年创客联盟主席孙立刚：
8: 这个呢，就是我们 OPC 的这个办公空间，其实呢，就是一个工位，然后呢，一个人一台笔记本电脑，其实也可以就注册一个公司，完成整个在地的这个落地和孵化。对于一人公司的创业小伙伴来到我们总部基地呢，我们会有专人一对一的来做相应的这个对接和落地帮扶。
5: 依托云南优质的生态环境与优越的政策资源，一人工。

0: 公司已成为解锁文旅创业的新形态，旅居变旅创更成为云南青年创业的新潮流。据了解，旅居云南青年创客联盟今年将完成全省16个州市工作站的布局建设，目前已落地6个，未来将进一步强化服务，助力更多旅居者扎根云南，实现创业梦想，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成为更多青年创客的创业底色。
1: 一颗小小的足球能连接起什么？在毗邻老挝的西双版纳州勐腊县，滇超联赛给出了温暖的答案。2026年恰逢中老建交65周年，一场足球赛不仅踢出了激情，更踢出了跨越山河的邻里情深。
2: 人群中有一位来自老挝万象的球迷塔农赛，他曾经是一名职业球员。2023年，塔农赛来到中国学习中文，如今足球成了他社交的第二语言。
3: 足球让我交到了很多中国朋友啊，我越来越爱中国了。
2: 这个摆满老挝美食的小摊儿就在赛场外的甘拜街。来自老挝南塔省的甘塔老师和他的老挝学生一起在这里摆摊儿。
4: 食材嘛，是我们家人朋友中老高铁带的进来。今天主要卖的是有老挝的手工粑粑、冰咖啡啊、今天生意特别好。
5: 好年轻，好朋友，我们一起踢足球。
2: 如果只听声音不看服装，是不是根本不知道他们是老挝的学生？因为他们中文说得真的很好。
6: 我来自老挝，现在我在勐腊县职业高级中学读书。今天我和同学们到比赛现场做志愿者，我感受到了这里浓厚的足球氛围。
2: 他们都是来自勐腊县职业高级中学这所边境县城的学校，目前共有1600多名在籍老挝学生。如果把此刻这颗球踢回到5个月前，老挝学生的身影早已活跃在球场。2025年12月27日，滇超联赛西双版纳首个主场比赛，400多名老挝学生助阵开场表演。
7: 我们这里是边境小镇，中老友谊的那个文化是体现得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就积极地联系了我们的勐腊县职业高级中学，就组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方阵。
8: 参加这次表演感觉怎么样？
9: 很紧张。
2: 在和老挝学生的接触中，我发现他们也非常热爱足球，排练结束后还会在球场上踢会儿球，在赛场上他们也会起劲地为球队助威。足球传递激情，热爱不分国界。2026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中老建交纪念日的第二天，中老足球友谊赛在西双版纳激情开赛。看台上坐满了来自老挝的球迷，赛场上老挝南塔队的运动员奋力奔跑。他们不仅是因为这一次球赛来到西双版纳，多年前老挝和西双版纳的足球队就已经在奔跑中写下了友谊的序章。
10: 这样的友谊赛特别好，足球就像一座桥梁，让中老南塔和西双版纳的朋友走得更近，也让我们的友谊在足球运动中慢慢加深，也真心希望以后能够多多交流。
2: 在西双版纳勐腊县这个边境小城，我们一起唱歌跳舞，并肩呐喊，不仅是因为路相近，更是因为心相通。球场上永远有人年轻，有人热血沸腾，中老铁路上

0: 眼下，大理周洱源县海菜花绽放，这种对水质极为挑剔的生态花，从高原水乡走向都市餐桌，成为热销节令蔬菜，由生态花变为致富花。
1: 在洱源海菜花产业研究基地，工人们正忙着采收新一茬的海菜花。洱源海菜花产业研究基地销售负责人钟国峰：
2: 今天的生产任务就是3600多盒，要在今天晚上12点钟之前把它发往我们的大理和丽江的机场。
1: 洱源县是洱海的主要水源地，承担着关键的水源涵养与生态屏障功能。如何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增加群众收入，一直是一个难题。海菜花对水质的要求极高，是水质的试金石与风。

0: 象标，又因其口感鲜嫩爽脆，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市场需求旺盛。2023年12月，洱源海菜花产业研究基地在洱源建立，通过生产研发销售一体化运作，努力探索以湿养湿可持续发展新路子。洱源海菜花产业研究基地总工程师钟兰：
1: 我们呢，基地上呢培育了7个品种，其中以那个一杆绿、一点红和青头碧为代表的几个呢模型市场上很受欢迎的品种。
0: 为了保障市场供应稳定，基地采用企业加合作社的模式，同时依托上海交通大学攻克的保鲜技术，将海菜花的保鲜期从2天提升至15天。原本难出远门的鲜甜，如今可以直供一线城市。目前，洱源海菜花已进入盒马鲜生、叮咚买菜等主流生鲜平台，构建起覆盖全国近20个省市的稳定销售网络。洱源县三江源水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克胜：
2: 我们合作社组织了200多亩海菜，其中有40多亩跟洱源海菜花基地建立了长期供货合作关系，在价格波动的时候也稳定的收益。
0: 此外，洱源海菜花产业研究基地2期初级农产品加工车间也将于今年5月正式投产，投产后可以开展海菜花深加工，丰富产品种类，提升附加值。洱源海菜花产业研究基地销售负责人钟国峰：
3: 我们打算开通一个线上直播的平台，通过我们线上线下一起努力，进一步的拓宽销售渠道，带动我们的一个当地群众的经济发展。
0: 目前洱源海菜花种植超3000亩，年吸纳劳动力超9万人次。洱源海菜花产业研究基地总工程师钟兰：
1: 产值综合产值呢，现在是6500万左右。那么未来我们计划呢，就是图年的不断增加以后，我们未来洱源县种2万亩左右。
4: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2025年度中国消费名品名单，云南省云南白药一个企业品牌、昆明鲜花饼、文山三七两个区域品牌上榜，加上此前入选的威诺纳、赛琳、建水紫陶，云南共有6个国家级消费名品。为贯彻落实工信部关于分级打造中国消费名品方阵的工作部署，省工信厅结合省内消费提振方案，出台本地消费名品培育方案，聚焦轻工、食品、医药等重点领域，深挖优质本土品牌，择优推选参评国家级消费名品。我省先后入选的6个企业品牌和区域品牌，在全国范围内产业特色鲜明，地域标志明显，行业认可度较高。
5: 进入夏季，全国很多城市气温升高，进入火炉模式，而昆明又因清凉的气候进入了旅居旺季。然而，短期旅居群体在租房时，往往会面临住酒店价格偏高、租房租期较长等尴尬。针对这些问题，昆明安居集团推出一月起租旅居房，受到很多旅居客欢迎。五华区板筑翠园小区是安居集团在昆明推出短租旅居产品的第一个试点小区，首批推出的30套旅居房源全部是两居室，月租金在2300元到2500元，家具家电配备齐全，租客可实现拎包入住。这种介于酒店和长租房之间的短租房模式，给大众提供了一个灵活方便的选择。
4: 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3轮8场比赛于5月16号、17号开战，丽江5-0战胜楚雄，临沧0-2负于迪庆，文山2-0战胜昭通，普洱5-0大胜宝山，怒江0-2不敌红河，西双版纳1-0小胜大理，曲靖2-2战平玉溪，点球曲靖获胜，昆明2-2战平德宏，最终昆明队凭借点球获胜。
6: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5: 2026年云南省最美家庭发布和爱心妈妈故事分享活动5月15号在昆明举行，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李新家庭等100户家庭入选。活动现场，最美家庭代表分享了家风故事。
4: 近日，一名摄影爱好者在西双版纳拍摄到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 大王像粪枪了。

0: 狼的野外清晰影像。大王象粪枪狼是全球体型最大的枪狼之一，专以亚洲象粪便为食，仅栖息在有野象活动的原始雨林。此次影像记录丰富了当地珍稀昆虫观测资料，也为区域生物多样性研究与生态科普提供了珍贵实景素材。
1: 近日，云南省第23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民宿管家技能竞赛在腾冲举办，赛事分为理论知识考核与实操技能比拼，涵盖民宿服务、安全管理、客房服务、应急处置、特色服务等内容，全省44名民宿管家参赛。
0: 昨天上午，2026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大理马拉松在大理市全民健身中心激情开跑。本次比赛是中国田径协会认证的 A 类赛事，以为爱奔跑情定山海为主题，设置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组别，共有12000名跑者参赛。
2: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寻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5: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4: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6: 手臂上举，
17: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4: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6: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7: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7: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6: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8: 妈妈，
9: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0: 空门打门
1: 超进了哇
2: 激情和速度的碰撞
0: 阿里这个球突破过去打门有了漂亮
2: 实力与魅力的融合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上午8:3011:30和您一起见证赛场奇迹超然足球足够精彩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云南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我是主播大全
4: 大家好我是主播白倩在每周一上午的8:30和11:00两个时段我们用最新鲜的赛事资讯最热血的足球故事为您加满一整天的动力提醒大家今天的节目会为您带来一个小时的足球盛宴那您可以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观看赛事直播获取最新的赛事动态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滇超联赛进行时
2: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滇超联赛进行时

0: 好，进入到今天的滇超联赛进行时，2025至26赛季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的第13轮比赛，各队为稳固排名或者是冲击更高位次的这个结果呢，来全力的角逐。那赛场也是亮点纷呈啊，积分榜迎来了关键的变动。那我们具体来看，目前身处积分榜第7的楚雄，迎来收官阶段关键的硬仗，正式开启了接连对阵丽江、德宏、红河三大联赛前5劲旅的魔鬼赛。
1: 这场战役呢，主场作战的联赛领头羊丽江队是全场牢牢地掌控了局势。杨国元先后在第13分钟上半场补时阶段连下2城，在下半场第54分钟，杨国元造点并主罚命中，上演了帽子戏法。替补登场的张泽林又在第58分钟和78分钟连入2球，为主队锁定胜局。全场战罢，丽江队是5-0零封了楚雄队，豪取13连胜，继续稳坐积分榜的榜首的位置。
0: 哎，又胜了啊！
1: 真的好厉害哦，丽江队 没有输过。
0: 是的，那丽江队上演帽子戏法的杨国元赛后说呢：“球迷最重要，有球迷，队员们才有动力。”丽江队胜利贡献关键进球，梅开二度的张泽林也感谢了球迷。虽然说天气闷热，但是球迷很热情啊，全队每个人也都踢得很拼。来听一下赛后采访。
2: 感谢球迷，然后感谢队友，运气也不错，差点踢飞了，差点没踢进，运气挺好。感谢所有的球迷的对我们的支持，然后大家买了票一定要来，再一个来了之后咱们一定要穿上蓝色的衣服，感谢大家，让我们一起打造更好的主场氛围。球迷最重要，有你们我们才有动力，感谢大家。
3: 感觉挺爽的，主要这天气给我们闷热的感觉，然后感觉总体下来踢着每个人的很拼，然后很高兴能拿下这场比赛，希望我能继续保持这个状态吧。
1: 听得出来喜悦之情是溢于言表啊。
0: 是的。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丽江队的主教练周胜元，他是肯定了自己球队近期的训练效果，但是呢，他赛后最想说的是要感谢烈日之下为丽江呐喊的球迷们，来听一听。
4: 首先非常开心今天获得比赛胜利吧，今天因为有5个进球比较满意，主要是充分的能体现我们这段时间训练的效果吧，我希望我们的球员能够保持稳定，同时我还是认为有很多需要总结的地方吧，我希望球队越来越好，我特别想感谢我们的球迷，这么炎热的天气啊，特别是我们球场对面的这么多暴在太阳烈日之下暴晒的这些球迷吧，我觉得他们特别不容易啊，感谢球迷，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努力。
0: 好，那我们再来关注深陷连败的泥潭，已然遭遇6轮不胜的临沧队啊。这场比赛呢是回到了主场迎战急需取分守住积分榜前8席位的迪庆队。在上半场呢，双方的节奏平缓，攻防节奏均衡，都是没有能够创造有效的得分机会，半场互交白卷。一边再战，两队相继调兵遣将，寻求突破。
1: 第69分钟的迪庆的替补登场的安武邓玉是打破了僵局，帮助球队客场先拔头筹。到了第80分钟，卢正应接队友头球摆渡，左脚推射再下一城，锁定了胜局。全场战罢呢，迪庆是客场2-0完胜临沧队，拿下了3分。此战过后呢，迪庆是积21分追平了本轮落败的楚雄队，凭着这相互的这个对胜的这个胜负关系的优势呢，现在已经跻身到了积分榜的第7位。
0: 那迪庆队主教练金成友表示，能够在客场拿下3分，还是得感谢球迷的支持。临沧队主教练姚亮肯定了队员们的表现，说临沧虽然说输了比赛啊，但是还是看到了全队的进步空间。我们来听一下赛后采访。
5: 感谢临沧队，给我们双方球队带来了一个精彩的比赛，在这么炎热的比赛的炎热的天气情况下，临沧队到70分钟防守做得非常好，这是我要给他们一个肯定的，还有他们的对抗的硬度，我们球队值得要去学习，还有感谢我们的球员远征的比赛，非常困难我们坚持到现在真的不容易也非常感谢我们的球员，还有我们的球迷到我们临沧给我们球队加油都是你们的功劳非常感谢我们的球迷，迪庆的球迷，谢谢然后我们球队呢，就是首先是比较开心的胜利了嘛，都是我们教练团队我们球员一起努力的一个结果得到了一个回报，然后明天呢，我们就 从临沧直接出发到普洱，然后进行一个备战，对我们球员的表现也满意最为印象深刻的是我们佤族的这种热情招待真的让我们非常深刻，对我们球员每一个的照顾说一声一个感谢谢谢。
6: 还是在这个细节与机会的把握上吧，还是欠缺了一些。对于这个球员们的表现呢，我觉得无可厚非吧，就非常好，我觉得真的是一场比一场好。今天在防守与攻防转换上也是做到了这种布置下来的目标。在门前这个也是需要时间去累积。李金的教练金指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教练，他所带的这支球队现在你看从脚下从他的整体性和队员的执行力都是一支非常优秀的球队。
1: 比赛有输有赢，但是双方的教练对于自己的这个队友都是非常的赞不绝口都非常的给力。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比赛。急需抢分摆脱垫底困境的怒江呢，是主场坐镇迎居稳居上游全力冲击更高位次的红河劲旅。那比赛开场之后呢，红河队就占据了绝对的主动，完全的掌握了攻防的节奏。第15分钟，红河队的张觉反应迅速，及时的插上补射命中，帮助红河队率先打破了场上的僵局。在第30分钟，红河队持续的施压，李思杰在禁区的弧顶起脚远射再下一城，上半场是以2-0领先怒江队。
0: 那到了下半场呢，红河是延续了控球的优势，怒江虽然说顽强防守奋力反击，但是却始终没有办法突破对手的防线，比分呢没有够再能够产生变动。最终红河客场2-0完胜怒江，全取3分，稳固积分榜前三席位。怒江呢则继续深陷垫底的困境。怒江队主教练孙一凡在赛后表示，虽然输了比赛，但是能够看到队员们的进步，也感谢球迷一直以来的支持。红河队主教练张彪则对队员们的表现表示不满，虽然如期拿下了3分，但是队员在场上的表现是开始以来最差的我们来听一下赛后的采访。
7: 恭喜红河队取得胜利，然后我觉得这场比赛我的队员们表现得比之前几场都更好，然后我对他们整体的表现非常的满意。对球迷我一直都非常感谢他们的支持，然后尤其是包括我们客场的时候有很多球迷过来支持我们。其实我们的成绩可能也不是很理想，然后有这样的球迷一直不离不弃的追随着我们，我觉得非常的荣幸，很感谢他们。
8: 这场球是我见过红河队踢的最差的一场球，虽然是按照计划拿到了3分，但是今天从场上来看，红河队如果是这样的表现到丽江可能会遭很大的挫折的，回去要先进行总结吧，然后尽量把队员的这个心理啊身体啊恢复好。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文山对阵昭通的这场比赛。两队呢上轮都是拿下了胜利，时值联赛第一阶段只剩3轮，双方都已经无缘晋级名额，这场战役呢只为角逐联赛的更高排名。上半场的文山队是一拖任意球制造了威胁，孙鹏禁区内接应传球右脚推射破门，帮助球队率先取得了领先。
0: 是到了下半场第59分钟，唐宇阳接队友的倒三角回传推射得分，进一步扩大了比分的优势。全场结束，文山主场2-0击败了昭通，斩获了联赛的2连胜，拿下球队本赛季首场常规时间内的胜利，拿到了3分。这场比赛过后，文山积7分，超越了本轮落败积6分的临沧，攀升到了积分榜的第14位。
1: 在比赛之后呢，文山队的主教练陆旭东表示，能够取得连胜非常的开心，希望后面的比赛能够打得更好，取得胜利。而昭通队的主教练于德云他表示，在比赛当中有一些机会没能抓住，导致输掉了比赛，回去之后要好好的准备迎接下一个客场。来听一下双方教练的赛后采访。
9: 很高兴文山队取得了胜利，本场比赛中我们的所有队员都执行了我们赛前的部署，通过任意球和反击抓住了机会，取得了进球，最后取得了胜利。中队呢其实他们脚下技术和配合方面比我们做得更好，只是在把握机会的时候没有把握住， 他的整体配合这些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希望后面两场比赛尽最大的努力打好，希望

0: 取得胜利。
1: 首先恭喜蔚山队吧，取得了这场胜利。他们也是把握住了机会。蔚山队，我已经讲过了，可能越踢越好。感觉他们有些东西越打越好，球队在成长。希望他们也是把后面的比赛打好。我们队员感觉进入比赛节奏有点慢，还有有些机会没把握住，回去认真准备。接下来把下一个客场去接的比赛打好。
2: 好，那我们再来说说普洱对宝山的比赛。这场比赛呢，主场作战的普洱队以攻代守，开场就展现出了非常强的进攻欲望。开场只过了4分钟，普洱队就在前场成功断球。杜薇薇呢，从容地晃过上前防守的宝山球员，果断地起脚射门建功。普洱队凭借着这记快速反击进球，早早地打破僵局。上半场暂时以1-0领先了宝山。
3: 一边再战，普洱队延续了这个强势的攻势，在第57分钟，自浩然破门将比分扩大到了2-0。之后的比赛呢，杜薇薇继续地火热她的状态，分别在第74分钟、86分钟和88分钟。连续的破门完成了他的大四喜，最终呢，普洱队是5-0完胜宝山队，全取3分，继续的向积分榜的前8球队施压。
2: 同处联赛中游，为提升排名全力争分的西双版纳坐镇主场迎战同样渴望抢分提升位次的大理队。在比赛开场之后的第4分钟，西双版纳队获得了前场任意球的机会，王凯一记圆月弯刀直挂球门死角，门将也是望球兴叹。那西双版纳队凭借着这记精彩的进球，暂时以1-0领先大理结束上半场。一边再战，大理队全力反扑试图扳平比分，西双版纳队则立足防守，多次化解了对手的威胁，全场比分始终没有能够改写。
3: 最终呢，西双版纳队是以1-0的比分击败了大理队，成功拿下了关键的3分，继续和排名第9的普洱队保持同分。西双版纳队的教练邓志雷他说，虽然比赛的过程很艰辛，但好在捍卫了主场的胜利。而大理队的主教练何立东首先是肯定了双方队员的表现，但是大理队在攻防两端都暴露出了更多的缺陷，接下来将会针对性的进行训练和提高。来听一下赛后采访。
4: 这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大理队也踢得非常顽强，也给我们制造了很多困难，但是我们球队在主场捍卫住了我们主场的荣誉，所有队员都非常拼，非常努力，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大家坚持到了最后一分钟、最后一秒，非常感谢所有的球迷给球队的这个支持和关心。
5: 西双版纳发挥为更为出色，表现出了较高的积极水平，恭喜他们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我们球队在场上出现了不少失误，攻防两端都暴露了问题，随后我们会认真复盘总结，找出问题并进行针对性训练，尽快调整状态，备战后续的比赛。
2: 好，那第13轮的焦点战呢，当属曲靖和玉溪之间的对决。这场比赛曲靖坐镇主场迎战势头正盛、已经斩获6连胜的劲旅玉溪，比赛全程也是精彩纷呈，攻防交错。第12分钟，蒙木平摆脱了防守，突入禁区挑传，张志超抢点破门，助力曲靖领先。上半场的补时阶段呢，吕明浩抓住了玉溪的失误，弧顶怒射破门，曲靖2-0结束了上半场。
3: 下半场一边再战，玉溪队发起了强势的反扑，在第63分钟，玉溪队长顾文祥接到队友的精准传中，头球破门，为球队扳回一城。仅仅不到1分钟，顾文祥再次接到队友的直塞，闪电般的突入禁区破门，1分钟之内连进2球，帮助玉溪队顽强的把比分扳为2-2。第74分钟呢，玉溪队的队员在禁区边缘倒地，裁判果断地判罚了点球，曲靖队的张志超主罚被门将挡出，错失再次领先的良机。常规时间双方战成了2-2，比赛也进入到了紧张刺激的点球大战。
2: 到了点球大战前4轮呢，玉溪队顾文祥、曲靖队的穆基浩相继罚失点球，那双方重回到同一起跑线。最终呢，随着玉溪队杨艳光的第5轮罚失点球，那么曲靖队以点球4-3击败了对手，成功的稳住排名，而6连胜被终结的玉溪队则是跌落到积分榜的第4位了。
3: 在比赛当中呢，第74分钟的时候，玉溪队被判罚的点球呢，也是引起了网友、球迷的不少的讨论。根据慢镜头的显示，玉溪队犯规在禁区的边缘，点球判罚确

0: 实呢是有待商榷，但是这个判罚正确与否我们先不说哈，我们只说这个判罚之后两队的表现。我们看到被判点球之后呢，玉溪队员是立马上前和裁判理论，被裁判出示了黄牌警告。而对于这个结果呢，玉溪队的队员是以退场不赛的行为表达了他们的不满，并且在场边和裁判争执不断。
1: 而曲靖队队长张志超是主罚点球，他选择了直接将球罚到了玉溪队守门员的脚下，而其他的曲靖队队员也没有上前补射，这是玉溪队队员才返回呢。这个时候，玉溪队队员才返回到场内继续比赛。那对此呢，赛后网友也是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0: 好，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一些评论哈。这位叫慎独2839的朋友说，这个点球有争议，曲靖队的张志超已经故意不偏左右直击守门员，踢出了体育精神。曲靖队两名球员也没有去抢球，值得称赞。然而之后的玉溪队全力反攻，这个球就不地道了。为张志超点赞，为曲靖队点赞。
1: 云淡天高他说，玉溪队攻击裁判集体罢赛，点球未进之后又拼命回场，颠覆了自己对玉溪队的认知，气场格局略小，为曲靖队的体育精神点赞。
0: 楠木逢春他说，此举看得出各自的格局，玉溪队围攻裁判罢赛施压做法要不得，此风不可长。
1: 雷欧啊，这位网友说，曲靖队张志超真的是格局很大，值得表扬。年轻人就是要拿得起放得下，赢得起输得起，尊重裁判，尊重对手，因为每个球员代表的是自己家乡，不光是代表自己。我们热爱足球就是因为它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不抛弃不放弃，全力以赴比赛，不留遗憾。
0: 这位叫桃子糊了的朋友他说，推搡裁判这不是情绪失控，这是球场暴力。玉溪队欠远征的球迷一场比赛，更欠一份体面。当一支球队可以因为不满裁判的判罚来推搡裁判，可以用不满判罚来集体罢赛，那比赛的规则就形同虚设，赛事的公信力就土崩瓦解，该重罚。
1: 和平树下说，足球赛前首先要学习体育道德精神。
0: 看来我们的球迷都是非常的清醒和客观的哈。
1: 是的。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当然接下来要说的就是最后的这场比赛，昆明队坐镇主场对阵德宏队的比赛了。做客这个客场作战的德宏队呢，这场踢的是非常的实用，利用坚固的防守和犀利的反击，不断的攻击昆明队的球门。在第32分钟，德宏队是率先取得领先。在一分钟之后呢，昆明队又由鲁颂扬门前补射扳平了比分，双方是1-1进入到下半场。
1: 下半场的第75分钟，德宏队又利用一次快速的反击反超了比分，昆明队随后也获得了多次进球的良机。伤停补时最后阶段呢，鲁帅为昆明绝平对手。那点球大战当中，德宏队最后一罚不进，昆明队5-4战胜了德宏队，拿到了4连胜，延续了点球大战胜利的势头。
0: 我觉得这场比赛，我昨天在看的时候，看转播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后悔我没有到现场去看。我觉得昨天如果买票去看这场比赛的人真的是值回
1: 了
0: 票价，因为跌宕起伏，而且两支队伍表现都非常的好。
1: 是的，
0: 我觉得昨天看到有1000多名的这个德宏的球迷、远征球迷来支持他们自己的队伍。在比赛之后，我也看到很感人的画面哈，这个视频当中看到他们为自己的球队继续的加油，并且告诉他们你们很棒了。
1: 是的，
0: 我觉得这场比赛虽然德宏队输了哈，但是虽败犹荣，确实他们的这种在比赛上的这个赛场上的这种战斗精神，我觉得真的是值得大大的点赞的。
1: 没错啊，让主队赢的也并不轻松啊。
0: 是的，
1: 整个的这个交锋非常的精彩啊。
0: 这场昆明的这个零封对手的这个记录也被德宏队给打破了哈，主场的记录。
1: 是的，那主场艰难取得两分，守住了积分榜第二的位置的昆明队。而德宏队呢，这场战役失利之后与曲靖队同积24分，因为胜负关系优势守住了第5的排位。那么我们再来简单关注一下5月16号2026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第12轮的情况。云南玉坤呢坐镇云南玉溪高原体育中心迎战上海申花，最终呢云南玉坤是凭借奥斯卡的进球1-0力克上海申花。
0: 是的，在双方之前的3次交手当中呢，上海申花是2胜1平保持不败，但是近几轮比赛呢，上海申花是饱受伤病的这个和停赛的困扰。像盖伊、特谢拉、米内罗、马纳法4个外援和贾 蒋胜龙、高天意多名主力都没有办法上场，而这场比赛呢，只有来自巴西的外援拉唐随队出征。而玉坤的阵容呢是比较齐整，派出了五名外援衔接的这领衔的这个全主力的阵容，由约尼查担任场上的队长，力求在主场取得对上海申花的首胜。
1: 是的，那么两队在交战过程当中各自的表现怎么样？

0: 有哪些精彩的看点值得盘点呢？教练员和进球的奥斯卡对于这场比赛又有怎么样的感受？稍后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和您一起来回顾和盘点。
1: 是的，我们也会在下半段节目当中和您一起关注其他重要足球赛事资讯。提醒大家，今天的节目是一个小时的时长，稍后时间将进入广告，广告之后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为您继续播出，别走开，稍后见。

0: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15: 今天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呢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关注中老年朋友眼健康，特面向咱们云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儿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年纪符合的抓住机会，好视力现在可是给50岁以上的云南听众开通专项补贴政策，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购买的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给眼睛补充营养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空门，打门，
1: 超进了！哇！
2: 激情和速度的碰撞，
0: 阿里这个球突破过去，打门有了，漂亮！
2: 实力与魅力的融合。

0: 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上午8点半、11点半，和您一起见证赛场奇迹，超然足球，足够精彩。好，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我是主播大全。
1: 大家好，我是主播白倩。今天的节目是一个小时的时长，我们带您过足足球瘾。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观看滇超联赛所有场次的直播，获取最新的赛事动态。下面我们继续今天的中超进行时。
0: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中超进行时。好，中超的第12轮，云南玉坤回到了主场玉溪高原体育运动中心主体育场，迎战传统的劲旅上海申花。凭借着下半场奥斯卡的头球破门，玉坤的在主场1-0战胜了申花，全取3分，这也是球队历史上首次战胜中超豪门上海申花。这场比赛的获胜，玉坤终结了球队主场3轮不胜颓势的同时呢，取得了联赛的2连胜，积19分，攀升到了积分榜的第3位。
1: 本场比赛呢，客场出征的申花是深陷伤病和停赛的双重困扰，主力中场高天翼无缘登场，而阵中的外援仅是拉唐一个人随队来到云南赛场。而云南玉坤的阵容可以说是齐整，全员无碍，5个外援尽数出战。之前伤停的邓涵文、叶楚贵也都顺利的回归到大名单，休战1年有余的徐宏杰近期也已经重新回到球队开始合练，状态稳步回升。此役主场坐镇玉坤的主帅乔迪排出了4-2-3-1的阵型，依旧是复刻了上一轮客场击败辽宁铁人南波湾的首发阵容。
0: 是的，在比赛开始呢第11分钟，克莱伯前场反抢成功，约尼查直塞禁区，侯永永接球之后横敲门前被杨泽祥破坏。第15分钟，徐昕角球罚入禁区，布尔克头球攻门偏出了立柱。第28分钟，申花后场边线球发球失误，杨子豪将球抢断之后将球横传到禁区前沿，约尼查接球之后抽射被薛庆浩没收了。第29分钟，申花发起了反击，杨泽祥右路带球推进斜传禁区，杨浩宇抢点射门稍稍偏出了立柱。
1: 在第35分钟，黄子超是右路下底传中，申花门将及后卫配合不够默契，解围失误，后点的奥斯卡逾越头球攻门将球顶偏。第38分钟，玉坤卷土重来，约尼查右路斜传禁区，克莱伯、奥斯卡一前一后双轨拍门，可惜都没有能够碰到皮球。仅1分钟之后，约尼查再次的发动后击直塞到左路，奥斯卡得球之后将球传至后点，可惜的克莱伯包抄射门又慢了一步，玉坤连续的错失破门的良机。第45分钟，约尼查斜传找到了奥斯卡，奥斯卡凌空抽射打高，半场结束双方都没有能够有所建树，0-0互交白卷。
0: 一边再战，玉坤用叶楚贵替下上半场受伤的卡约，加强了前场的创造力。第46分钟，玉坤前场连续完成一脚出球配合，侯永永禁区内小角度打门没打上力量，球被薛庆浩轻松化解。第48分钟，约尼查大禁区外左脚远射角度太正，没有对申花门将造成太大的威胁。第56分钟，约尼查角球开入禁区，布尔克头球攻门太正，再次被薛庆浩没收。
1: 第64分钟，无锡禁区内送出直塞，谢鹏飞接球之后下底传中，布尔克及时赶到将球破坏。第66分钟，下半场被替换上场的叶楚贵右路45度送出了一脚精妙的传中，禁区内的奥斯卡高高的跃起头锤破门，1-0，玉坤终于是攻破了申花的球门。
0: 哎，那到了第78分钟呢？邓涵文右路起球传中，克莱伯头球摆渡，无人盯防的奥斯卡一记抽射直接放了高射炮。第85分钟的时候，杨泽祥右翼将球传到了禁区后点，杨帅头球攻门被王志峰没收。中场战罢，云南玉坤坐镇主场，凭借奥斯卡一击制胜，1-0力克球队此前从没有战胜过的上海申花，打入了这场战役全场唯一进球之后，奥斯卡本赛季进球的数量达到了10个，独占中超射手榜头名的宝座。
1: 在比赛之后呢，云南玉坤的进球功臣奥斯卡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啊，也难掩喜悦之情，我们来听一下。
2: 非常开心能够打进一个进球，为我们球队取得一场胜利。作为在场上的11人。

0: 所有我们队员中的一个，我们确实是书写了俱乐部的历史。我们是第一次去击败上海申花，尤其是在我们的主场。我很感谢今天来到现场的所有球迷，希望大家尽情的享受这一刻吧。
1: 嗯，我们再来关注赛后主教练乔迪的点评。他点评本场比赛的时候，首先肯定了队员的表现，表示零封对手取得胜利的赛果是队员们努力拼搏理应收获的结果。来听赛后采访。
2: 好，也再次祝贺我的团队他们的努力工作，而且我们也得了这个零封对手，这也是我们应该的，值得我们的得到的一个结果。上半场其实对手有几次到我们的机会，应该有三次特别明显的一个就是进攻机会，而且还有几次我们可能最后这几脚传球啊没有做好。下半场我们也是在这个进球之前呢，对手其实也并没有什么机会，然后之后呢可能我们接了这个球呢后，之后呢对手也是增派了人手在前场，但我们其实也并没有说把握住这个最后杀死比赛机会，但是其实我们后防线的工作呢也做得非常出色。我们要感谢球迷自始至终呢一直在支持我们。其实我们的想法跟我们赛季初是一样的，我们一直在就是想把我们这套战术体系灌输到球队。我们更多是一场一场去考虑这个比赛。我们也是肯定是先好好休息嘛，先好好调整，然后之后去好好准备下一场比赛。我们也知道这场比赛谁获胜可能就是会在这个更高的排名上面，对我们来说肯定不会是一场简单的比赛。
3: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绿茵点将台。
1: 好，到了绿茵点将台时刻啊，接下来我们要请白老师来点评一下这场郁坤和上海申花的比赛。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结果啊，我有一个特别大的疑问，就是一方面我感受到是不是郁坤啊现在已经是明显的比上赛季的郁坤这个转身然后升级，并且呢有一个突破，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有一个疑问，是不是他实力真的强到了已经可以撼动这样的传统豪门申花了啊。
4: 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首先他确实是进步了，
1: 是吧？
4: 再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当然我们不能因为这场比赛我们就一下子就得意忘形了，觉得我们居然可以战胜了申花，是不是我们真的很厉害了？
1: 对，
4: 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刚刚在复盘整个比赛的时候，我们也说到了这场申花呢，是因为它有大面积的这个比如说它是一个残阵，相当于，而且又是远征，在我们高原1700的这个海拔，加上我们郁坤的这个主场的优势那么明显哈，对手的情况你看，大面积外援的伤停，马纳法的这个停赛，只有一个外援拉唐出战，替补席只有9个人，板凳的深度也不够深，然后呢这个阵员也不是最齐整的时候，体能也受到高原的影响很大，而且你看在比分上我们只是1-0微胜他们，只胜了一个球，而且在纵观整场比赛你会看到，其实申花我觉得打得还是非常的顽强的，尤其是他们的队长吴曦，在上半场结束的时候下来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这个镜头没有，吴曦喘得非常的厉害，就是一个37岁快40岁的一个老将如此之拼，包括在下半场快要临近比赛的时候，我记得当时这个解说的这个解说黄健翔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说以37岁的一个老将在场上到这个时候那么疲惫的情况下，他还是唯一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也就是说老牌劲旅，他不愧是老牌劲旅，虽然他输了这场比赛，但是客观的来说我们还是觉得申花的很多表现我觉得是可圈可点的，
1: 这是
4: 他们防守做得很好，你看我们在整个比赛当中，我们郁坤有很多的机会可以不断的取得进球的，但是都没有拿到，也就是说对方还是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的，这样的一个残阵我们只是1-0领先，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这样的一个胜利我们沾沾自喜哈。当然了刚刚是要保持理性客观哈，但是另外一方面确实我们很开心的是，这是我们云南郁坤队史当中第一次胜了上海申花，你不管对方是残阵也好，替补阵容也好，怎么怎么样也好，
1: 也算
4: 里程碑了，
1: 反正我们是赢
4: 了，我们对于球迷来说这个结果是很满意的，
1: 是的，
4: 我们是全取3分了。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哈，乔迪的这个针对性的部署，他高原的这个高原的高压加上边路的传中来制胜，而继续的延续了上一场的这个4231的这个控球强攻的体系，他的核心战术思路非常的清晰， 其实你刚才大权你说到和原来的这个玉坤相比，确实我一直在说我们的玉坤这一年这一轮赛季比上一轮很大的进步就是乔迪的这个传控，我们看到了非常漂亮的很多的这种传控。

0: 我们甚至看到了一些巴萨式的传控，因为这样的一些传控让我们的观赛的这个观赏性大大的提高，而且很多打出了很多漂亮的球。而且我觉得在下半场的时候，上半场其实我对于玉坤的表现不是特别的满意，但是在下半场非常精准的换人，叶楚贵的换上场非常非常的关键，他的那个精准的传球，我觉得叶楚贵和约尼查包括奥斯卡他们三个的这个配合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锋利的。而中场的徐昕表现也非常的稳健，他的这个扫荡和拦截，包括后防的这个布尔克和石科非常的稳固，布尔克永远出现在他能够出现的位置，永远能够在最关键的时候伸出他的脚把球给挡出去，阵型非常的紧凑哈。你就可以看到拉唐是完全的被他们限制了，拉唐是唯一的他们能够用的最好的，但是已经被限制了，全程没有给他绝佳的得分的机会。打到后头我感觉拉唐已经没脾气了，他已经没脾气了，而且全场零封对手，申花只有一次射正，后防线的石科和布尔克的这个卡位防守非常的到位。当然了，刚才说到的都是表扬，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这场比赛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和隐患。你比如说在上半场的时候，终结的这个效率比较低，很多次一些绝佳的机会，包括头球包括射门都错失了，临门一脚的这个稳定性不足。我觉得侯永永尤其是他临门一脚的这个稳定性特别不足。如果我们的对手，我们可以想象，如果申花不是残阵，很可能我们会被他们反击的，极有可能。而且主场进攻的耐心不足，在高压逼抢之下有的时候会急于进攻，阵型前压就过大，就给了对手反击的很大的空间。而且呢，还有这个外援的依赖度太高了，你看我们是五个外援主导攻防，本土的球员大多是给他们打配合辅助，后续外援如果状态下滑，或者是因为伤病，因为黄牌停赛等等，那么我们的战斗力可能就会受到影响。而且后防轮换的深度不够足，主力的后卫稳定，但是替补轮换的空间相对要小，多线作战容易出现一些体能上的问题。所以接下来我们还会再有一场客场的比赛，20号的这场比赛，我觉得时间休息的时间也比较短暂，玉坤还是要好好做准备 的。
1: 是的，
0: 我们当然也期待他能够迎来他的下一场的胜利。
1: 哎，希望他之后把握机会的能力能够更强啊。
0: 是的，
1: 那这一轮获胜过后呢，玉坤的积分变成了19分，也成功反超这一轮落败的大连英博，重返中超积分榜第三位。下一轮的球队，哎，是刚刚说到在20号客场挑战目前积20分排名第二的重庆铜梁龙，这场对话呢也将成为争二之战，也期待玉坤能够这个延续良好的势头，在客场交出一份让球迷满意的答卷。
0: 是的，对于申花来说呢，最近的4轮1平3负只拿到了1分，更糟糕的是呢，接下来的局面没有最难，只有更难。本赛季的中超联赛现在打到了12轮，赛程刚好过1/3，但是呢，申花的主力阵容已经折损了一半以上。这场客场对阵玉坤之战，外援盖伊、特谢拉、米内罗和蒋胜龙、李可因为因伤缺阵，马纳法是红牌停赛，高天翼累计4张黄牌停赛。
1: 哎呀，这个七大主力的伤停也使得申花只能以残阵应战。尤其是外援方面，根据南玉坤五外援齐整出战的这个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申花只剩下拉唐。那另外拉唐一度占据射手榜榜首的位置，在身边的盖伊、特谢拉相继伤停之后，拉唐陷入了孤掌难鸣的境地。
0: 确实，申花出现这么大面积的伤病呢，不是偶然，毕竟在去年类似的情况也有发生。如果说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申花就很难取得更好的成绩。那么这个星期呢，中超联赛又会迎来一周双赛的密集的赛程，这对于所有的球队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2: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一周赛事要闻。
1: 好，来简单回顾一下其他的赛事消息啊。5月15号，也就是上周五，中超联赛第12轮首个比赛日进行了5场比赛。成都荣城这一场在客场挑战天津金门虎，上半场开场只有9分钟，天津金门虎利用定位球制造混乱，王宪军趁乱抢射破门，帮助球队1-0取得了领先。但只过了7分钟之后，严炳良扑出韦林顿的射门，韦世豪补射空门得手，上半场双方战成了1-1。到了下半场，一边再战，韦林顿助攻韦世豪凌空抽射，完成了梅开二度。最终呢，成都荣城2-1逆转天津金门虎，豪取开赛12轮不败。
0: 上海海港呢，在主场和浙江队的比赛当中，上半场第22分钟，凭借着维塔尔的进球，1-0取得了领先。在6分钟之后，王玉栋补射扳平了比分，双方半场战成了1-1。下半场高迪抢射破门，

0: 助浙江队2-1反超比分。张源在尾声阶段的凌空抽射又把比分扳平，最终呢双方是2-2握手言和。
1: 河南队在主场和深圳新鹏城的比赛当中，凭借着纳萨里奥第66分钟的进球呢，1-0取胜，终结了两轮不胜的同时，送对手4轮不胜。北京国安则在主场和青岛海牛的比赛中，上半场凭借着张玉宁、如子南、张希哲的进球3-0领先，下半场曹永静再入一球，海牛凭借着宋文杰、严卓斌的进球连扳两球，最终国安4-2终结海牛的4连胜。
0: 青岛西海岸本轮客场挑战大连英博，上半场阿奇兹点射破门，帮助西海岸半场是1-0领先，下半场斯坦丘破门将比分扳平，随后戴维森的进球再度帮助西海岸取得领先。到了补时阶段，内尔松点射扩大比分，阿奇姆彭头球破门扳回一城，最终的西海岸是3-2力克对手，终结了8轮不胜的同时，也送大连英博3连败。
1: 5月16号，这一轮第二个比赛日进行了3场比赛，除了云南玉坤主场1-0小胜上海申花的比赛之外，还迎来了保级关键战，武汉三镇主场迎战辽宁铁人。开场只10分钟的时间，三镇凭借着卡迪斯的助攻，绍尔破门1-0领先。尽管随后三镇旧将严鼎浩、世界波将比分扳平，但是卡迪斯第38分钟的头球破门，还是帮助三镇半场2-1领先。下半场直到尾声阶段，先是三镇反击错失良机，紧接着铁人长传策动进攻，安以恩推射破门，把比分再度扳平。补时阶段，姆本扎错失了绝杀比赛的机会，最终两队2-2握手言和。三镇遭遇5轮不胜，铁人则是8轮不胜。
0: 山东泰山呢，则是主场坐镇迎战申班马重庆铜梁龙。上半场面对重庆铜梁龙的铁桶阵，克雷桑和马德鲁加两度连线。马德鲁加后者3分钟上演了头球梅开二度，帮助泰山队半场2-0领先。到了下半场第69分钟，王大雷黄油手送大礼，迪马塔门前趁乱破门扳回一球。到了补时阶段，谢文能破门锁定了胜局，最终泰山队是3-1击败了重庆铜梁龙，取得3连胜的同时，也送对手5轮不胜。
1: 那12轮过后的积分榜呢？看到西南三强再度包揽了前三，成都荣城积34分继续领跑，并且提前3轮锁定了半程的冠军。20分的重庆铜梁龙继续排在第二位，连胜的云南玉坤积19分升至第三位，18分的大连英博，17分的山东泰山分列第4和第5。这次之球队的积分差距非常小，第二的争夺还是很激烈的。那积分榜的中部呢？我们看到4轮不胜的申花和国安、浙江队同积11分，仅凭借着净胜球优势排在第7，国安、浙江队分列第8和第9。那值得注意的是，第7的申花与降级区的武汉三镇也仅有6分之差。
0: 当然了，距离降级区更近的是另一支上海的球队上港，他们和辽宁铁人同积8分，排在第13和第14，和倒数第2的武汉三镇仅相差3分。原本呢，一直处于争冠行列的申花和上港，目前都要先为保级而战，这个可能会让很多球迷感到意外。那这样的局面呢，除了新赛季开始前的扣分之外，还和严重的伤病有着很大的关系。
1: 是，两队都有多名外援遭遇伤病，上港这一轮只有2名外援首发，而申花更是只有1名外援登场，伤病也无疑让两支球队的实力急剧下降。严重的伤病还赶上了赛季最为密集的赛程，下半个月还有3轮比赛，申花要先后对阵武汉三镇、深圳新鹏城、青岛西海岸，上港则对阵成都荣城、天津金门虎以及辽宁铁人。以两队目前的状态，这些对手都不是可以轻易拿捏的球队。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一些赛事。在北京时间5月15号凌晨进行的2026年亚足杯亚足联 U17 亚洲杯1/4决赛当中，中国 U17 男足是以3-1逆转战胜了东道主沙特队，时隔22年再度跻身赛事的4强，战胜这个苦主的同时，将沙特变成了福地。
1: 除了最终获胜的结果，这场对决令人称道的还有中国队的球员在面对擅长单兵作战的沙特队的时候展现出的个人能力，不遑多让，尤其是几位球员展现出的球星气质和之前外界对他们的期待是吻合的，这既得益于本场球员们能够以更轻松的心态出战，同样也是中国足球人才储备向好的客观反应。
0: 在多支国字号男足连续的负于沙特之后呢，这支更年轻的队伍终于是以极具说服力的方式击败了对手。从今年年初中国队在沙特 U23 亚洲杯打进决赛，到如今的 U17 男足再度于沙特进行的赛事当中闯进4强，短短半年内，两支国字号男足的表现

0: 极大地提振了中国足球的士气。北京时间的5月20号凌晨，中国队将和越南队和澳大利亚这场四分之一决赛的胜者争夺本届赛事的决赛的席位。
1: 嗯，是的。那最后一个消息呢，就是来自于5月15号的下午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式官宣啊，已经获得了世界杯版权的谈判结果。
2: 云南新闻广播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正在播出。
1: 好，临近节目尾声，我们一起来关注赛事预告。根据滇超联赛赛事组委会5月12号发布的通知，滇超联赛5月23号和30号的比赛场次对调了。那各队阵球队比赛场地开球的时间呢，都保持不变，只是轮次场序整体兑换更换。
0: 来具体关注一下新赛程，第14轮8场比赛都会在5月23号的当天下午16:30举行，双方分别为前者是主队，后者是客队哈，给大家介绍一下。丽江对阵红河，文山对阵临沧，楚雄对阵德宏，普洱对阵迪庆，怒江对阵大理，曲靖对阵昭通，昆明对阵玉溪，版纳对阵宝山。在微信小程序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获取滇超联赛最新球票开售的情况，七彩云端客户端滇超联赛专区也会进行赛事的全程直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
1: 是的，5月20号本周三的晚8点，中超联赛第13轮比赛，玉坤将去到重庆客场和重庆铜梁龙进行西南德比。北京时间的5月20号凌晨，中国队将和越南队和澳大利亚队这场四分之一决赛的胜者争夺2026年的亚足联U17亚洲杯的决赛席位。另外提醒您的是，本周中超是一周双赛啊，那么在24号本周日的晚7点，第14轮的比赛当中，玉坤将和青岛西海岸对决，
0: 一起为他们加油。
1: 是的，
0: 5月25号下周一上午的同一时间，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大全白倩和您继续不见不散，朋友们，
1: 再会。

0: 轻，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了，
1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0: 当然算了，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9: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2: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0: 好，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

0: 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5: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6: 接下来这个福利非常特别，大家听好了，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回馈特别给咱们云南听众准备了一大波母亲节眼贴补助。不管您的眼睛是模糊看不清手机或者电视，7-8米之外您看不清人，还是您感觉眼睛干涩发痒酸胀看光容易流泪，那只要在10分钟之内您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都能够享受母亲节的补助，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要送给您草本枕、收音机等等一串串补助好礼，所以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好视力作为26年的大品牌，品质非常靠谱，帮助了上100万中老年朋友改善了眼睛模糊、流眼泪、干涩、发痒这些问题。他们家的蒸汽眼贴不一般，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够帮助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用完之后您接下来感觉眼睛特别舒服，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干净透亮，酸胀流泪、干涩发痒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缓解。之后您再去看电视看手机，另外您出门遛弯看远看近都会非常舒服，眼睛舒服了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而且正好赶上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回馈，云南听众您在10分钟之内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99，购买的听众人手一份母亲节感恩大礼包，里面呢有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这还没完呢，最后还有一条母亲节限定丝巾，但限量只有100个，所以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
3: 童年是快乐难忘的岁月，童年是美好多彩的岁月，童年的脚步一串串，童年的笑声一阵阵，孩子的天地，聆听孩子们的心语，记录最纯真的回忆。

0: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孩子的天地。童年它像彩虹一样多彩，在幸福成长的时光里，小朋友们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在学校里你学到了什么样的知识？和你的好朋友有什么样难忘的故事？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我们一起在节目里讲故事，读童书，用我们的声音来讲述童年。我是李倩，接下来我们的精彩节目就开始了。
1: 大家好，我来自
2: 大家请求他把四条龙点上眼睛。
1: 今天我和妈妈给大家带来一个故事，
3: 故事小屋故事多，来来来，一起来到故事屋，我来讲你来听，你来讲我来听。
0: 小朋友们喜欢吃蛋糕吗？如果有一个蛋糕节，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来听蛋糕节指导老师刘崇梅。
4: 大家好，我来自云南师大附小成贡校区六七班，我的名字叫黄子墨，我要给大家朗诵小故事《蛋糕节》，作者王振宇，选自同步作文新讲链，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蛋糕节，王振宇。咦，大街上为什么一片白茫茫的？哦，原来今天是蛋糕节，你看人们在热闹的大街上相互涂抹着奶油，他们是多么开心。马路上有许多大卡车，上面装满了奶油，车上有一些人在拿着蛋糕往下扔，使路人的衣服沾上了花花绿绿的奶油。下面成群的市民也不甘示弱，拼命地往上抛。就这样，一场激烈的战争爆发了，而且大街上所有的面包房都在无止境地做着蛋糕，为蛋糕节准备足够的军火，让他们玩得更加高兴，更加疯狂。只见有的人浑身都是白色的奶油，像冬天里的大雪人，奶油在地上有厚厚的一层，像白云的倒影。家家户户的玻璃上、墙上也都是雪白雪白的，像个奶白色的巨型蛋糕。快乐在人群中不停地回荡，他们尽情地玩呀、闹呀，并且车上还有人扮演成小丑，扔一些玩具、巧克力、糖果等等许多东西。人们就像一群群蜜蜂，争先恐后地抢着这些礼物。这就是我们享受蛋糕节的快乐。忘了告诉大家，蛋糕节是在10月31日，请记住它的日子。拜拜，哈哈。
3: 童言童语，小朋友的生活丰富多彩，拿起笔来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吧。
0: 童言童语，昆明成贡江尾村小朋友们，你去过没有啊？那一起跟随昆明市中华小学滇池新城校区2020级17班吴若飞的脚步，一起去走走吧。我们来听作文《美丽的乡村》，指导老师瑶瑶。美丽的乡村，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乡村的美景令人陶醉其中。今天我和妈妈一起去江尾村看油菜花，远远看去，油菜花地就像一片金色的海洋。我兴高采烈地跑进田野里，静静地欣赏。油菜花不是一只只开几朵，而是一团团、一簇簇、挨挨挤挤的，像一群亲密的小姐妹。它们有的绽开了两三片花瓣，有的还是花骨朵，细细的、小小的，还有的已经全部都展开了，就像张开翅膀的蝴蝶，好像下一秒就要飞离田野了。一阵风吹来，抬头望去，金色的海洋荡起了层层波浪，我仿佛也变成了一朵小浪花。油菜花它不仅美丽，还有许多的用途。油菜籽是一种重要的油料作物，它的油脂含量高达30%以上，它是制造食用油和工业油的主要材料，比如说像油菜花炒鸡蛋，还有油菜花炖肉等等。此外呀，这油菜

0: 花儿还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呢，它可以清热解毒、利尿消肿，对于人体健康有很多的好处。这就是美丽的江尾村。
1: 我有一个一个愿望，长大以后我
2: 过
1: 着
2: 他
1: 一
3: 样。一个宋朝的园林能够一代代传下来，到今天还依然有名。
4: 宝贝是爸爸妈妈们的天使，他们可都不简单哦。我家宝贝露一手。
0: 露一手，雨滴它是天空的愁绪，下雨的时候撑开的伞是雨滴催开的花，它为我们遮风避雨，送给我们一段幸福的童年回忆。我们一起来听赵佳瑶写的《伞》。
5: 大家好，我来自莲花小学教育集团德润校区35班，我的名字叫朱北佳。今天我要给大家朗诵的童谣是《伞》，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读读童谣和儿歌》。伞，作者赵佳瑶。雨儿雨儿在下，滴答滴答滴答，撑开伞儿一把，我们站在伞下，伞上噼噼啪啪，伞下嘻嘻哈哈，伞像母鸡翅膀，我们像群鸡娃。
6: 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阅读角，让我们和书成为好朋友。
0: 接下来是我们的实习主播侯森森带来的阅读角。
7: 小朋友们，在开始今天的阅读角之前，给大家先出一道谜语。有一位旅行家，他有时是天上软软的云，有时是落下的清凉雨，有时是绕在身边的轻雾，你们猜猜他是谁呢？没错，他就是小水滴。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书目是《小水滴的旅行》，一本科普类的图画书，主要讲述水从水蒸气、云与雪冰，再到河流、湖泊和海洋的循环过程。作者是奥特马尔·格瑞斯曼，德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插画家。他的第一本童书荣获史密森尼杂志著名童书奖，入围国际阅读协会童书奖。格瑞斯曼善用色彩和石板画，技法高超，画风深受儿童和家长们的喜爱。天上的云彩有很多种表情，有时候露出胖胖的脸颊，有时候眨起大大的眼睛。云彩是由许多纯净的小水滴组成的，它们变成雨、冰雹或者雪，又重新回到地球上。小水滴又要开始出发了，我们跟着它一起旅行吧。下面来听精彩片段。云，今天天上的云彩要跟我们玩捉迷藏，它们的样子不停地在变化，脸上的表情时而高兴，时而严肃，时而伤心，时而露出胖胖的脸颊，时而又眨起大大的眼睛。它们有时候变成动物，有时候变成植物，有时候变成石头，甚至有时候变成一整座山脉。空气中有我们看不见的水蒸气，空气在上升过程中会不断冷却，这时候空气中的水蒸气就会变成许多微小的水滴，这些水滴不断聚集就变成了云彩，开始一起旅行。天上的云彩看上去有高有低，有时候轻得像一只羽毛，在空中高处四处飘动。我们把这些高处的云彩叫做卷云，然后卷云慢慢聚集变成了离地面稍近的一片片卷积云，后来又变成离地面更近的积云，最后变成了似乎我们伸手就能摸到黑压压的雨云。雨，当云中的小水滴慢慢聚集成更重的水滴，就会变成雨落在地球上。如果落下的雨滴很小，我们会说下毛毛雨了。如果落下的雨滴很大， 那就是我们所说的短时雷阵雨或者持续大

0: 暴雨。如果这个时候太阳正好在你的背后，照射着你面前的这面雨帘，你就可以看到彩虹了。彩虹就是太阳光照射到空气中的水滴，发生折射和反射的结果。雾，雾其实可以被看作是漂浮在地球表面的云，空气中有许多微小的灰尘颗粒，这些灰尘颗粒环绕落在空气中的小水滴上，就形成了雾。这也是许多大城市更容易被雾气笼罩的原因。雾对于汽车司机来说是一个危险信号，因为雾会影响空气能见度，容易造成交通事故。轮船和飞机遇到雾也是一件麻烦事儿，因此轮船上都有雾号，就是要用巨大的号声警示航线上的其他船只。除此之外，轮船和飞机还配备现代化的技术装置，以便在雾气中确定一条安全的航线。不过，雾有时候也是一道美丽而神秘的风景。我是实习主播侯森森。科学小贴士，
1: 我们来聊一聊孩子斜视问题。家长朋友，如果您的孩子在阅读的时候经常出现了跳行、串行这样的问题，还有看东西的时候会经常侧着头、仰着头，那么这个时候家长要注意了，你的孩子可能会出现斜视这个问题。那么什么是斜视呢？这斜视啊，俗称斜眼儿、斗鸡眼儿，那么也就是双眼视线平行，不能够注视同一目标。那么当用一只眼睛来注视物体的时候，另一只眼睛它出现的是偏离。斜视主要是分为了内斜视和外斜视，以及垂直斜视。这引起斜视的原因啊，它是很多的，比如说像遗传，还有先天性神经肌肉发育不良和眼外肌发生异常，严重的是屈光不正。那么比如像高度的远视、近视还有散光都会导致斜视发生。另外，如果咱们孩子受了外伤，受到了先天性白内障等等一些疾病的影响，也可能会导致斜视的发生。斜视可能会导致弱视，那么双眼单视功能异常，这些危害导致了视力的下降，同时视力体视觉会严重的受损，造成了弱视，影响孩子判断远近这样的一个能力，还有可能会出现视物模糊、不稳定这样的情况，孩子容易会摔倒，同时会伴有其他的眼部问题。家长该如何去防范斜视的发生呢？天津大学爱儿眼科医院朱丽娜院长她表示，对于先天或者是遗传因素造成的斜视，它是无法预防的，而有些斜视是由于双眼视力出现较大的差异造成的，有的呢是外伤引起的斜视。那所以对于这些原因导致的斜视，建议家长要多观察孩子的眼部情况，避免过度用眼，如果发现了问题还要及早的进行治疗，提醒大伙儿要避免外伤性斜视的出现。
0: 科学的海洋，浩瀚而神秘。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捕捉科学的小浪花，学习科学小常识，丰富自己的知识库吧。
2: 朋友们，你经常笑吗？笑可以减肥，您知道吗？是这样的，不过需要很努力的笑。笑也是一项正经的运动，有科学家把大笑称作体内慢跑。在放声大笑时，人体会激活53块肌肉，哈哈哈的同时，你就在消耗热量。有文献表明，每天大笑10到15分钟可以多消耗10到40千卡的能量，而一碗200克的米饭所含的热量大概有将近300千卡，相当于你要大笑上2个半小时。看来想笑着减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笑多了能练出8块腹肌，这是真的吗？这可太难了。网上有一句话叫要笑出腹肌了，确实大笑时真的会锻炼到我们肚子上的腹部肌肉，不过想凭借大笑来练出腹肌那可太难了。一来大笑对腹肌的训练强度和时长都不够，还缺乏对抗阻力，很难让腹肌增大。二来，腹肌不全是练出来的，更是瘦出来的。其实每个人都有腹肌，只有当

0: 你体脂率足够低，就是女性体脂率14%左右，男性体脂率12%左右的时候，藏在脂肪后面的腹肌才会显露出来。那多笑一笑有利于身体健康吗？是的，笑对身体的益处是全方位的。可以说，笑是一种最好的药。那些经常开怀大笑的人，他们的血压比普通人要更健康。笑可以影响至少四种与压力有关的神经内分泌激素：肾上腺素、皮质醇、多巴胺和生长激素。笑可以增强免疫力，帮助你对抗疾病。笑甚至还能刺激你的大脑，增强你的学习能力。哦，对了，笑还可能对心脏大有帮助。研究发现，与没有心脏病的同龄人相比，心脏病患者在各种情况下笑的可能性要低40%。所以朋友们，笑吧，笑一笑，身体好。本文选自科普中国。
1: 各位小朋友，我们在故事屋露一手和童言童语里，每周都会播出小朋友们讲的故事，以及才艺表演，还有作文。我们非常欢迎小朋友自己或者你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一起把故事用手机录下来，然后传到邮箱。我们的邮箱呢是 jybsnlmzhn163.com， 就是咱们加油吧少年栏目组的首字母的163邮箱。我们会认真的听你传来的音频，并且会择优播出。在这儿给大伙儿来说一说录故事的小细节。如果你用手机来录音，不要把手机和话筒直接对着嘴，这样容易把你的呼吸声给录进去，可以稍稍的侧着一点。还有一个小诀窍是录的时候把纸巾撕成薄薄的一层，给它罩在手机的话筒上。如果你录错了几个字，不要怕，没关系，重新把这句话讲一遍就好了。我们会在后期编辑的时候给它加以剪辑。大家在传音频的时候要记得在录音中啊介绍自己，你这样说：大家好，我叫什么什么，我来自哪所学校，我给你讲的故事是什么。如果是自创，你就说明这是自创节目；如果是选自哪一本书，就加以说明这本书的名称和作者。在发来邮件的时候，小朋友们也要说清楚自己的名字和学校。好，我们今天要感谢小朋友和家长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里。本期节目责编李丽，好，感谢您的收听。
2: 应急科普在身边。
3: 干旱这一由于长期缺乏降水而导致的气候现象，已经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给人们的生活和生产带来了诸多不便。那么在干旱面前，我们应该如何有效防范呢？首先，节约用水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在干旱期间，我们要更加珍惜每一滴水，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农业灌溉时可以采用滴灌、喷灌等节水灌溉技术，这样不仅能保证作物的生长，还能大大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此外，我们还要定期检查家中的水管、水龙头等设施，确保它们没有漏水现象。其次，保护水源地也是至关重要的。水源地是我们获取淡水的重要来源，一旦受到污染或破坏，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们要加强水源地的保护工作，防止水源枯竭。植树造林、修建水库等措施都能有效增加水源涵养能力，为干旱时期提供更多的水资源。再者，加强植被保护同样不容忽视，植被具有减少水分蒸发、保持土壤湿度的重要作用。在干旱地区，植被的保护和恢复工作尤为重要，它能有效地防止土地沙漠化，改善生态环境。面对干旱这一严峻挑战，我们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只有每个人都积极行动起来，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干旱带来的种种问题。

0: 海，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2: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4: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血压正常。
6: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7: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8: 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他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0: 4006929766，4006929967。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AM5767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10: 航天蓝。
11: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10: 天使白。
8: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11: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12: 消防橙。
1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4: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5: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7: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6: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1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8: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19: 老李，咱们喝了不少了，请个代驾吧。
4: 不用，我酒量好，喝那么一点儿不影响我开车。
19: 哎，不行不行，听我的吧，咱们还是请个代驾。
4: 好好好，听你的，那我先把车从停车场挪出来总行了吧。
19: 哎， 老李，这也不行啊，酒驾的认定和个人酒量的大小没有关系，而要看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值，还有啊，机动车发动并发生位移，驾驶人即处于驾驶行为中，酒后驾驶，驾驶人的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醉驾，将会因危险驾驶罪受到惩处。
18: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9: 听众朋友，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下来，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云南的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受到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看电视更清晰。今天云南的听众通通都能享受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赶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0: 过去空门打门，
21: 超进了！哇，
22: 激情和速度的碰撞，
23: 阿里这个球突破过去打门，有了，漂亮！
22: 实力与魅力的融合，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上午8点半、11点半，和您一起见证赛场奇迹，超然足球。足够精彩。
2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云南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我是主播大全。
9: 大家好，我是主播白倩。在每周一上午的8点半和11点两个时段，我们用最新鲜的赛事资讯，最热血的足球故事，为您加满一整天的动力。提醒大家，今天的节目会为您带来1个小时的足球盛宴，那您可以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观看赛事直播，获取最新的赛事动态。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滇超联赛进行时。
22: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滇超联赛进行时。
24: 好，进入到今天的滇超联赛进行时，2025至26赛季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的第13轮比赛，各队为稳固排名或者是冲击更高位次的这个结果呢，来全力的角逐。那赛场也是亮点纷呈啊，积分榜迎来了关键的变动。那我们具体来看，目前身处积分榜第7的楚雄迎来收官阶段关键的硬仗，正式开启了接连对阵丽江、德宏、红河三大联赛前5劲旅的魔鬼赛场。
9: 这场战役呢，主场作战的联赛领头羊丽江队是全场牢牢地掌控了局势。杨国元先后在第13分钟上半场补时阶段连下2城，在下半场第54分钟，杨国元造点并主罚命中，上演了帽子戏法。替补登场的张泽林又在第58分钟和78分钟连入2球，为主队锁定胜局。全场战罢，丽江队是5-0零封了楚雄队，豪取13连胜，继续稳坐积分榜的榜首的位置。
24: 哎，又胜了啊！
9: 真的好厉害啊，丽江队 没有输过。
24: 是的， 那丽江队上演帽子戏法的杨国元赛后说呢，球迷最重要，有球迷队员们才有动力。丽江队胜利贡献关键进球，梅开二度的张泽林也感谢了球迷，虽然说天气闷热，但是球迷很热情啊，全队每个人也都踢得很拼。来听一下赛后采访。
0: 感谢球迷，然后感谢队友，关注运气也不错，差点踢飞了，差点踢没踢进，运气挺好。感谢所有的球迷的对我们的支持，然后大家买了票一定要来，再一个来了之后咱们一定要穿上蓝色的衣服，感谢大家，让我们一起打造更好的主场氛围。球迷最重要，有你们我们才有动力，感谢大家。
1: 感觉挺爽的，主要这天气给我们闷热的感觉，然后感觉总体下来踢着每个人的很拼，然后很高兴能拿下这场比赛，希望我能继续保持这个状态吧。
9: 听得出来喜悦之情是溢于言表啊。
24: 是的。
9: 好，我们再来关注丽江队的主教练周胜元，他是肯定了自己球队近期的训练效果，但是呢他赛后最想说的是要感谢烈日之下为丽江呐喊的球迷们，来听一听。
2: 首先非常开心今天获得比赛胜利吧，今天因为有五个进球比较满意，主要是充分的能体现我们这段时间训练的效果吧，我希望我们的球员能够保持稳定，同时我还是认为有很多需要总结的地方吧，我希望球队越来越好，我特别想感谢我们的球迷，这么炎热的天气啊，特别是我们球场对面的这么多暴在太阳烈日之下暴晒的这些球迷吧，我觉得他们特别不容易啊，感谢球迷，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努力。
24: 好，那我们再来关注深陷连败的泥潭，已然遭遇六轮不胜的临沧队啊。这场比赛呢是回到了主场迎战急需取分守住积分榜前八席位的迪庆队。在上半场呢，双方的节奏平缓，攻防节奏均衡，都是没有能够创造有效的得分机会，半场互交白卷。一边再战，两队相继调兵遣将，寻求突破。
9: 第69分钟的迪庆的替补登场的安武邓玉是打破了僵局，帮助球队客场先拔头筹。到了第80分钟，卢正应接队友头球摆渡，左脚推射再下一城，锁定了胜局。全场战罢呢，迪庆是客场2-0完胜临沧队，拿下了三分。此战过后呢，迪庆是积21分追平了本轮落败的楚雄队，凭着这相互的这个对胜的这个胜负关系的优势呢，现在已经跻身到了积分榜的第七位。
24: 那迪庆队主教练金成友表示，能够在客场拿下三分，还是得感谢球迷的支持。临沧队主教练姚亮肯定了队员们的表现，说临沧虽然说输了比赛啊，但是还是看到了全队的进步空间。来听一下赛后采访。
6: 感谢临沧队，给我们双方球队带来了一个精彩的比赛，在这么炎热的比赛的炎热的天气情况下，临沧队到70分钟防守做得非常好，这是我要给他们一个肯定的，还有他们的对抗的硬度，我们球队值得要去学习，还有感谢我们的球员远征的比赛，非常困难，我们坚持到现在真的不容易，也非常感谢我们的球员，还有我们的球迷，到我们临沧给我们球队加油，都是你们的功劳，非常感谢我们的球迷，迪庆的球迷，谢谢。然后我们球队呢，就是首先是比较开心的，胜利了嘛，都是我们教练团队、我们球员一起努力的一个结果，得到了一个回报。然后明天呢，我们就从临沧直接出发到普洱，然后进行一个备战。对我们球员的表现也满意。最为印象深刻的是我们佤族的这种热情招待，真的让我们非常深刻。对我们球员每一个的照顾说一声一个感谢谢谢。
21: 还是在这个细节与机会的把握上吧，还是欠缺了一些。对于这个球员们的表现呢，我觉得无可厚非吧，就非常好，我觉得真的是一场比一场好。今天在防守与攻防转换上也是做到了这种布置下来的目标。在门前啊，这个也是需要时间去累积。迪庆的教练呢，金指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教练，他所带的这支球队现在你看，从脚下，从他的整体性、队员的执行力，都是一支非常优秀的球队。
9: 比赛有输有赢，但是双方的教练对于自己的这个队友都是非常的 赞不绝口啊，都非常的给力。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比赛，急需抢分摆脱垫底困境的怒江呢，是主场坐镇迎居稳居上游，全力冲击更高位次的红河劲旅。那比赛开场之后呢，红河队就占据了绝对的主动，完全的掌握了攻防的节奏。第十五分钟，红河队的张觉反应迅速，及时的插上补射命中，帮助红河队率先打破了场上的僵局。在第三十分钟，红河队持续的施压，李思杰在禁区的弧顶起脚远射再下一城，上半场是以2-0领先怒江队。
24: 那到了下半场呢，红河是延续了控球的优势，怒江虽然说顽强防守奋力反击，但是却始终没有办法突破对手的防线，比分呢没有够再能够产生变动，最终红河客场2-0完胜怒江，全取三分，稳固积分榜前三席位。怒江呢则继续深陷垫底的困境。怒江队主教练孙一凡在赛后表示，虽然输了比赛，但是能够看到队员们的进步，也感谢球迷一直以来的支持。红河队主教练张彪则对队员们的表现表示不满，虽然如期拿下了三分，但是队员在场上的表现是开始以来最差的啊。我们来听一下赛后的采访。
3: 恭喜红河队取得胜利，然后我觉得这场比赛我的队员们表现得比之前几场都更好，然后我对他们整体的表现非常的满意。对球迷我一直都非常感谢他们的支持，然后尤其是包括我们客场的时候有很多球迷过来支持我们。其实我们的成绩可能也不是很理想，然后有这样的球迷一直不离不弃的追随着我们，我觉得非常的荣幸，很感谢他们。
5: 这场球是我见过红河队踢的最差的一场球，虽然是按照计划拿到了三分，但是今天从场上来看，红河队如果是这样的表现到丽江，可能会遭很大的挫折的。回去要先进行总结吧，然后尽量把队员的这个心理啊、身体啊恢复好。
9: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文山对阵昭通的这场比赛。两队呢上轮都是拿下了胜利，时值联赛第一阶段只剩三轮，双方都已经无缘晋级名额。这场战役呢只为角逐联赛的更高排名。上半场呢，文山队是依托任意球制造了威胁，孙鹏禁区内接应传球，右脚推射破门，帮助球队率先取得了领先。
24: 是到了下半场第59分钟，唐宇阳接队友的倒三角回传推射得分，进一步扩大了比分的优势。全场结束，文山主场2-0击败了昭通，斩获了联赛的两连胜，拿下球队本赛季首场常规时间内的胜利，拿到了三分。这场比赛过后，文山积7分，超越了本轮落败积6分的临沧，攀升到了积分榜的第14位。
9: 在比赛之后呢，文山队的主教练陆旭东表示，能够取得连胜非常的开心，希望后面的比赛能够打得更好，取得胜利。而昭通队的主教练于德云他表示，在比赛当中有一些机会没能抓住，导致输掉了比赛，回去之后要好好的准备迎接下一个客场。来听一下双方教练的赛后采访。
8: 很高兴文山队取得了胜利，本场比赛中我们的所有队员都执行了我们赛前的部署，通过任意球和反击抓住了机会，取得了进球，最后取得了胜利。中队呢，其实他们脚下技术和配合方面比我们做得更好，只是在把握机会的时候没有把握住，他的整体配合这些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希望后面两场比赛尽最大的努力打好，希望都取得胜利。
11: 首先恭喜文山队吧，取得了这场胜利，他们也是把握住了机会。文山队我已经讲过了，可能越踢越好，感觉他们有些东西越打越好，球队在成长，希望他们也是把后面的比赛打好。我们的队员感觉进入比赛节奏有点慢，还有些机会没把握住，回去认真准备，接下来把下一个客场取进的比赛打好。
24: 好，那我们再来说说普洱对宝山的比赛。这场比赛呢，主场作战的普洱队以攻代守，开场就展现出了非常强的进攻欲望。开场只过了4分钟，普洱队就在前场成功断球， 杜威威呢从容地晃过上前防守的宝山球员，果断地起脚射门建功。普尔队凭借着这记快速反击进球，早早地打破僵局，上半场暂时以1-0领先了宝山。
9: 一边再战，普尔队延续了这个强势的攻势，在第57分钟，自浩然破门将比分扩大到了2-0。之后的比赛呢，杜威威继续地火热他的状态，分别在第74分钟、86分钟和88分钟连续的破门，完成了他的大四喜。最终呢，普尔队是5-0完胜宝山队，全取3分，继续的向积分榜的前八球队施压。
24: 同处联赛中游，为提升排名全力争分的西双版纳坐镇主场迎战同样渴望抢分提升位次的大理队。在比赛开场之后的第4分钟，西双版纳队获得了前场任意球的机会，王凯一记圆月弯刀直挂球门死角，门将也是望球兴叹。那西双版纳队凭借着这记精彩的进球，暂时以1-0领先大理结束上半场。一边再战，大理队全力反扑试图扳平比分，西双版纳队则立足防守，多次化解了对手的威胁，全场比分始终没有能够改写。
9: 最终呢，西双版纳队是以1-0的比分击败了大理队，成功拿下了关键的3分，继续和排名第9的普尔队保持同分。西双版纳队的教练邓志雷他说，虽然比赛的过程很艰辛，但好在捍卫了主场的胜利。而大理队的主教练何立东首先是肯定了双方队员的表现，但是大理队在攻防两端都暴露出了更多的缺陷，接下来将会针对性的进行训练和提高。来听一下赛后采访。
10: 这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大理队也踢得非常顽强，也给我们制造了很多困难，但是我们球队在主场捍卫住了我们主场的荣誉，所有队员都非常拼，非常努力，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大家坚持到了最后一分钟、最后一秒，非常感谢所有的球迷给球队的这个支持和关心。
12: 西双版纳发挥为更为出色，表现出了较高的积极水平，恭喜他们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我们球队在场上出现了不少失误，攻防两端都暴露了问题，随后我们会认真复盘总结，找出问题并进行针对性训练，尽快调整状态，备战后续的比赛。
24: 好，那第13轮的焦点战呢，当属曲靖和玉溪之间的对决。这场比赛曲靖坐镇主场迎战势头正盛、已经斩获6连胜的劲旅玉溪，比赛全程也是精彩纷呈，攻防交错。第12分钟，蒙木平摆脱了防守，突入禁区挑传，张志超抢点破门，助力曲靖领先。上半场的补时阶段呢，吕明浩抓住了玉溪的失误，弧顶怒射破门，曲靖2-0结束了上半场。
9: 下半场一边再战，玉溪队发起了强势的反扑。在第63分钟，玉溪队长顾文祥接到队友的精准传中，头球破门，为球队扳回一城。仅仅不到1分钟，顾文祥再次接到队友的直塞，闪电般的突入禁区破门，1分钟之内连进2球，帮助玉溪队顽强的把比分扳为2-2。第74分钟的玉溪队的队员在禁区边缘倒地，裁判果断地判罚了点球，曲靖队的张志超主罚被门将挡出，错失再次领先的良机。常规时间双方战成了2-2，比赛也进入到了紧张刺激的点球大战。
24: 到了点球大战前4轮呢，玉溪队顾文祥、曲靖队的穆基浩相继罚失点球，那双方重回到同一起跑线。最终呢，随着玉溪队杨艳光的第5轮罚失点球，那么曲靖队以点球4-3击败了对手，成功的稳住排名，而6连胜被终结的玉溪队则是跌落到积分榜的第4位了。
9: 在比赛当中呢，第74分钟的时候，玉溪队被判罚的点球呢，也是引起了网友、球迷的不少的讨论。根据慢镜头的显示，玉溪队犯规在禁区的边缘，点球判罚确实呢是有待商榷。但是这个判罚正确与否，我们先不说哈，我们只说这个判罚之后两队的表现。我们看到被判点球之后呢，玉溪队员是立马上前和裁判理论，被裁判出示了黄牌警告。而对于这个结果呢，玉溪队的队员是以退场不赛的行为表达了他们的不满，并且在场边和裁判争执不断。
24: 而曲靖队队长张志超 是主罚点球，他选择了直接将球罚到了玉溪队守门员的脚下，而其他的曲靖队队员也没有上前补射，这是玉溪队队员才返回呢。这个时候，玉溪队队员才返回到场内继续比赛。那对此呢，赛后网友也是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9: 好，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一些评论哈。这位叫慎独2839的朋友说，这个点球有争议，曲靖队的张志超已经故意不偏左右直击守门员，踢出了体育精神。曲靖队两名球员也没有去抢球，值得称赞。然而之后的玉溪队全力反攻，这个球就不地道了。为张志超点赞，为曲靖队点赞。
24: 云淡天高，他说玉溪队攻击裁判集体罢赛，点球未进之后又拼命回场，颠覆了自己对玉溪队的认知，气场格局略小，为曲靖队的体育精神点赞。
9: 楠木逢春他说，此举看得出各自的格局，玉溪队围攻裁判罢赛施压做法要不得，此风不可长。
24: 哎，雷欧啊，这位网友说，曲靖队张志超真的是格局很大，值得表扬。年轻人就是要拿得起放得下，赢得起输得起，尊重裁判，尊重对手，因为每个球员代表的是自己家乡，不光是代表自己。我们热爱足球，就是因为它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不抛弃，不放弃，全力以赴比赛，不留遗憾。
9: 这位叫桃子糊了的朋友他说，推搡裁判这不是情绪失控，这是球场暴力。玉溪队欠远征的球迷一场比赛，更欠一份体面。当一支球队可以因为不满裁判的判罚来推搡裁判，可以用不满判罚来集体罢赛，那比赛的规则就形同虚设，赛事的公信力就土崩瓦解，该重罚。
24: 和平树下说，足球赛前首先要学习体育道德精神。
9: 看来我们的球迷都是非常的清醒和客观的哈。
24: 哎，是的。
9: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当然接下来要说的就是最后的这场比赛，昆明队坐镇主场对阵德宏队的比赛了。做客这个客场作战的德宏队呢，这场踢的是非常的实用，利用坚固的防守和犀利的反击，不断的攻击。

0: 击昆明队的球门。在第32分钟，德宏队是率先取得领分领先。在1分钟之后呢，昆明队又由鲁颂扬门前补射扳平了比分，双方是1-1进入到下半场。
1: 下半场的第75分钟，德宏队又利用一次快速的反击反超了比分，昆明队随后也获得了多次进球的良机。伤停补时最后阶段呢，鲁帅为昆明绝平对手。那点球大战当中，德宏队最后一罚不进，昆明队5-4战胜了德宏队，拿到了4连胜，延续了点球大战胜利的势头。
0: 哎，我觉得这场比赛我昨天在看的时候，看转播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后悔我没有到现场去看。我觉得昨天如果买票去看这场比赛的人真的是值回
1: 了
0: 票价，因为跌宕起伏，而且两支队伍表现都非常的好。
1: 是的，
0: 我觉得昨天看到有1000多名的这个德宏的球迷、远征球迷来支持他们自己的队伍。在比赛之后，我也看到很感人的画面哈，这个视频当中看到他们为自己的球队继续的加油，并且告诉他们你们很棒了。
1: 是的，
0: 我觉得这场比赛虽然德宏队输了哈，但是虽败犹荣，确实他们的这种在比赛上的这个赛场上的这种战斗精神，我觉得真的是值得大大的点赞的。
1: 没错啊，让主队赢的也并不轻松啊，
0: 是的，
1: 整个的这个交锋非常的精彩啊。
0: 这场昆明的这个零封对手的这个记录也被德宏队给打破了哈，主场的记录。
1: 是的，那主场艰难取得2分，守住了积分榜第2的位置的昆明队。而德宏队呢，这场战役失利之后与清境队同积24分，因为胜负关系优势守住了第5的排位。那么我们再来简单关注一下5月16号2026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第12轮的情况。云南玉坤呢坐镇云南玉溪高原体育中心迎战上海申花，最终呢云南玉坤是凭借奥斯卡的进球1-0力克上海申花。
0: 是的，在双方之前的3次交手当中呢，上海申花是2胜1平保持不败，但是近几轮比赛呢，上海申花是饱受伤病的这个和停赛的困扰。像盖伊、特谢拉、米内罗、马纳法4个外援和蒋胜龙、高天翼多名主力都没有办法上场，而这场比赛呢，只有来自巴西的外援拉唐随队出征。而玉坤的阵容呢是比较齐整，派出了5名外援衔接的这领衔的这个全主力的阵容，由约尼查担任场上的队长，力求在主场取得对上海申花的首胜。
1: 是的，那么两队在交战过程当中各自的表现怎么样，有哪些精彩的看点值得盘点呢？教练员和进球的奥斯卡对这场比赛又有怎么样的感受？稍后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和您一起来回顾和盘点。
0: 是的，我们也会在下半段节目当中和您一起关注其他重要足球赛事资讯。提醒大家，今天的节目是1个小时的时长，稍后时间将进入广告，广告之后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为您继续播出，别走开，稍后见。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

0: 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封门，打门，
6: 超进了！哇，
7: 激情和速度的碰撞，
8: 阿里这个球突破过去，打门有了，漂亮！
7: 实力与魅力的融合，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上午8:30、11:30，和您一起见证赛场奇迹，超然足球，足够精彩。
9: 好，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我是主播大全。
10: 大家好，我是主播白倩。今天的节目是一个小时的时长，我们带您过足足球瘾。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观看滇超联赛所有场次的直播，获取最新的赛事动态。下面我们继续今天的中超进行时。
7: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中超进行时。
9: 好，中超的第12轮，云南玉坤回到了主场玉溪高原体育运动中心主体育场，迎战传统的劲旅上海申花。凭借着下半场奥斯卡的头球破门，玉坤呢在主场1-0战胜了申花，全取3分，这也是球队历史上首次战胜中超豪门上海申花。这场比赛的获胜，玉坤终结了球队主场3轮不胜颓势的同时呢，取得了联赛的2连胜，积19分，攀升到了积分榜的第3位。
10: 本场比赛呢，客场出征的申花是深陷伤病和停赛的双重困扰，主力中场高天翼无缘登场，而阵中的外援仅是拉唐一个人随队来到云南赛场。而云南玉坤的阵容可以说是齐整，全员无碍，5个外援尽数出战。之前伤停的邓涵文、叶楚贵也都顺利的回归到大名单，休战1年有余的徐宏杰近期也已经重新回到球队开始合练，状态稳步回升。此役主场坐镇，玉坤的主帅乔迪排出了4-2-3-1的阵型，依旧是复刻了上一轮客场击败辽宁铁人南波湾的首发阵容。
9: 是的，在比赛开始呢第11分钟，克莱伯前场反抢成功，约尼查直塞禁区，侯永永接球之后横敲门前被杨泽祥破坏。第15分钟，徐昕角球罚入禁区，布尔克头球攻门偏出了立柱。第28分钟，申花后场边线球发球失误，杨子豪将球抢断之后将球横传到禁区前沿，约尼查接球之后抽射被薛庆浩没收了。第29分钟，申花发起了反击， 杨泽祥右路带

0: 带球推进斜传禁区，杨浩宇抢点射门，稍稍偏出了立柱。
1: 在第35分钟，黄子昌是右路下底传中，申花门将及后卫配合不够默契，解围失误。后点的奥斯卡逾越头球攻门，将球顶偏。第38分钟，玉坤卷土重来，约尼查右路斜传禁区，克莱伯、奥斯卡一前一后双轨拍门，可惜都没有能够碰到皮球。仅一分钟之后，约尼查再次的发动后击，直塞到左路，奥斯卡得球之后将球传至后点，可惜呢克莱伯包抄射门又慢了一步，玉坤连续的错失破门的良机。第45分钟，约尼查斜传找到了奥斯卡，奥斯卡凌空抽射打高，半场结束双方都没有能够有所建树，0-0互交白卷。
0: 一边再战，玉坤用叶楚贵替下上半场受伤的卡约，加强了前场的创造力。第46分钟，玉坤前场连续完成一脚出球配合，侯永永禁区内小角度打门没打上力量，球被薛庆浩轻松化解。第48分钟，约尼查大禁区外左脚远射角度太正，没有对申花门将造成太大的威胁。第56分钟，约尼查角球开入禁区，布尔克头球攻门太正，再次被薛庆浩没收。
1: 第64分钟，吴曦禁区内送出直塞，谢鹏飞接球之后下底传中，布尔克及时赶到将球破坏。第66分钟，下半场被替换上场的叶楚贵右路45度送出了一脚精妙的传中，禁区内的奥斯卡高高的跃起头锤破门，1-0，玉坤终于是攻破了申花的球门。
0: 哎，那到了第78分钟呢，邓涵门右路起球传中，克莱伯头球摆渡，无人盯防的奥斯卡一记抽射直接放了高射炮。第85分钟的时候，杨泽祥右翼将球传到了禁区后点，杨帅头球攻门被王志峰没收。中场战罢，云南玉坤坐镇主场，凭借奥斯卡一击制胜，1-0力克球队此前从没有战胜过的上海申花，打入了这场战役全场唯一进球之后，奥斯卡本赛季进球的数量达到了10个，独占中超射手榜头名的宝座。
1: 在比赛之后呢，云南玉坤的进球功臣奥斯卡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啊，也难掩喜悦之情，我们来听一下。
2: 非常开心能够打进一个进球，为我们球队取得一场胜利。作为在场上的11人和所有我们队员中的一个，我们确实是书写了俱乐部的历史。我们是第一次去击败上海申花，尤其是在我们的主场，我很感谢今天来到现场的所有球迷，希望大家尽情地享受这一刻吧。
0: 我们再来关注赛后主教练乔迪的点评。他点评本场比赛的时候，首先肯定了队员的表现，表示零封对手取得胜利的赛果是队员们努力拼搏理应收获的结果。来听赛后采访。
3: 好，也再次祝贺我的团队他们的努力工作，而且我们也得到这个零封对手，这也是我们应该值得我们得到的一个结果。上半场其实对手有几次到我们的机会，应该有3次特别明显的一个就是进攻机会，而且还有几次我们可能最后这几脚传球啊没有做好。下半场我们也是在这个进球之前呢，对手其实也并没有什么机会，然后之后呢可能我们进了这个球呢后之后呢，对手也是增派了人手在前场，但是我们其实也并没有说把握住这个最后杀死比赛的机会，但是其实我们后防线的工作呢也做得非常出色。然后我们要感谢球迷自始至终呢一直在支持我们。其实我们的想法跟我们赛季初是一样的，我们一直在就是想把我们这套战术体系灌输到球队。我们更多是一场一场去考虑这个比赛。我们也是肯定是先好好休息嘛，先好好调整，然后之后去好好准备下一场比赛。我们也知道这场比赛，谁获胜可能就是会在这个更高的排名上面。对我们来说，肯定不会是一场简单的比赛。
4: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绿茵点将台。
0: 好，到了绿茵点将台时刻啊，接下来我们要请白老师来点评一下这场玉坤和上海申花的比赛。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结果啊，我有一个特别大的疑问。就是一方面我感受到是不是玉坤啊现在已经是明显的比上赛季的玉坤这个转身然后升级，并且呢有一个突破，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有一个疑问，是不是他实力真的强到了已经可以撼动这样的传统豪门申花了啊。
1: 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首先他确实是进步了、
0: 啊、是吧。
1: 再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当然我们不能因为这场比赛我们就一下子就得意忘形了、
0: 啊、
1: 觉得我们居然可以战胜了申花，是不是我们真的很厉害了？
0: 对，
1: 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刚刚在复盘整个比赛的时候，我们也说到了这场申花呢，是因为它有大面积的这个比如说它是一个残阵相当于、
0: 嗯、
1: 而且又是远征，在我们高原1700的这个海拔，加上我们玉坤的这个主场的优势那么明显哈、
0: 嗯、
1: 对手的情况你看，大面积外援的伤停，马纳法的这个停赛，只有一个外援拉唐出战，替补席只有9个人，板凳的深度也不够深、
0: 嗯、
1: 然后呢这个阵员也不是最齐整的时候，体能也受到高原的影响很大、
0: 哎、
1: 而且你看在比分上我们只是1-0微胜他们，只胜了一个球。而且在纵观整场比赛你会看到，其实申花我觉得打得还是非常的顽强的、
0: 嗯、
1: 尤其是他们的队长吴曦，在上半场结束的时候下来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这个镜头没有，吴曦喘得非常的厉害、
0: 嗯、
1: 就是一个37岁快40岁的一个老将如此之拼，包括在下半场快要临近比赛的时候，我记得当时这个解说的这个解说黄健翔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说以37岁的一个老将在场上到这个时候那么疲惫的情况下，他还是唯一一个头脑清醒的人、
0: 嗯、
1: 也就是说老牌劲旅，他不愧是老牌劲旅，虽然他输了这场比赛，但是客观的来说我们还是觉得申花的很多表现我觉得是可圈可点的、
0: 嗯、这是
1: 他们防守做得很好、
0: 啊、
1: 你看、嗯、我们在整个比赛当中我们玉坤有很多的机会可以不断的取得进球的、
0: 哦、
1: 但是都没有拿到，也就是说对方还是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的、
0: 嗯、
1: 这样的一个残阵我们只是1-0领先，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这样的一个胜利我们沾沾自喜哈。当然了刚刚是要保持 理性客观哈、
0: 嗯、
1: 但是另外一方面确实我们很开心的是，这是我们云南玉坤队史当中第一次胜了上海申花、
0: 嗯、
1: 你不管对方是残阵也好替补阵容也好怎么怎么样也好，
0: 也算里程碑
1: 了、
0: 啊、
1: 我们对于球迷来说这个结果是很满意的，
0: 是的，
1: 我们是全取3分了。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哈，乔迪的这个针对性的部署，他高原的这个高原的高压加上边路的传中来制胜，而继续的延续了上一场的这个4-2-3-1的这个控球强攻的体系，他的核心战术思路非常的清晰、
0: 嗯、
1: 其实你刚才大全你说到和原来的这个玉坤相比，确实我一直在说我们的玉坤这一年这一轮赛季比上一轮很大的进步就是乔迪的这个传控、
0: 嗯、
1: 我们看到了非常漂亮的很多的这种传控、
0: 嗯、
1: 我们甚至看到了一些巴萨式的传控，因为这样的一些传控让我们的观赛的这个观赏性大大的提高，而且很多打出了很多漂亮的球。而且我觉得在下半场的时候，上半场其实我对于玉坤的表现不是特别的满意、
0: 嗯、
1: 但是在下半场非常精准的换人，叶楚贵的换上场非常非常的关键，他的那个精准的传球，我觉得叶楚贵和约尼查包括奥斯卡他们三个的这个配合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锋利的、
0: 嗯、
1: 而中场的徐昕表现也非常的稳健、
0: 哎、
1: 他的这个扫荡和拦截包括后防的这个布尔克和石科非常的稳固，布尔克永远出现在他能够出现的位置，永远能够在最关键的时候伸出他的脚把球给挡出去，阵型非常的紧凑哈，你就可以看到拉唐是完全的被他们限制了，拉唐是唯一的他们能够用的最好的，但是已经被限制了、
0: 嗯、
1: 全程没有给他绝佳的得分的机会，打到后头我感觉拉唐已经没脾气了、
0: 嗯、
1: 他已经没脾气了，而且全场零封对手，申花只有一次射正，后防线的石科和布尔克的这个卡位防守非常的到位。当然了刚才说到的都是表扬，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这场比赛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和隐患、
0: 嗯、
1: 你比如说在上半场的时候终结的这个效率比较低，很多次一些绝佳的机会包括头球包括射门都错失了，临门一脚的这个稳定性不足、
0: 嗯、
1: 我觉得侯永永尤其是他临门一脚的这个稳定性特别不足，如果我们的对手我们可以想象如果申花不是残阵，很可能我们会被他们反击的，极有可能。而且主场进攻的耐心不足，在高压逼抢之下有的时候会急于进攻，阵型前压就过大、
0: 嗯、
1: 就给了对手反击的很大的空间。而且呢还有这个外援的依赖度太高了，你看我们是5个外援主导攻防、
0: 嗯、
1: 本土的球员大多是给他们打配合辅助、嗯、后续外援如果状态下滑或者是因为伤病因为黄牌停赛等等，那么我们的战斗力可能就会受到影响。而且后防轮换的深度不够足，主力的后卫稳定但是替补轮换的空间相对要小，多线作战容易出现一些体能上 样的问题。所以接下来我们还会再有一场客场的比赛，20号的这场比赛，我觉得时间休息的时间也比较短暂，
0: 对，
1: 郁坤还是要好好做准备的。
0: 是的，
1: 我们当然也期待他能够迎来他的下一场的胜利。
0: 哎，希望他之后把握机会的能力能够更强啊。
1: 是的，
0: 那这一轮获胜过后呢，郁坤的积分变成了19分，也成功反超这一轮落败的大连英博，重返中超积分榜第3位。下一轮呢，球队哎是刚刚说到在20号客场挑战目前积20分排名第二的重庆铜梁龙，这场对话呢也将成为争二之战，也期待郁坤能够这个延续良好的势头，在客场交出一份让球迷满意的答卷。
1: 是的，对于申花来说呢，最近的4轮1平3负，只拿到了1分。更糟糕的是呢，接下来的局面没有最难，只有更难。本赛季的中超联赛现在打到了12轮，赛程刚好过1/3，但是呢，申花的主力阵容已经折损了一半以上。这场客场对阵郁坤之战，外援盖伊、特谢拉、米内罗和蒋胜龙、李可因为因伤缺阵，马纳法是红牌停赛，高天意累计4张黄牌停赛。
0: 哎呀，这个七大主力的伤停也使得申花只能以残阵应战。尤其是外援方面，根据南宇坤五外援齐整出战的这个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申花只剩下拉唐。那另外拉唐一度占据射手榜榜首的位置，在身边的盖伊、特谢拉相继伤停之后，拉唐陷入了孤掌难鸣的境地。
1: 确实，申花出现这么大面积的伤病呢，不是偶然，毕竟在去年类似的情况也有发生。如果说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申花就很难取得更好的成绩。那么这个星期呢，中超联赛又会迎来一周双赛的密集的赛程，这对于所有的球队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4: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一周赛事要闻。
0: 好，来简单回顾一下其他的赛事消息啊。5月15号，也就是上周五，中超联赛第12轮首个比赛日进行了5场比赛。成都荣城这一场在客场挑战天津金门虎，上半场开场只有9分钟，天津金门虎利用定位球制造混乱，王宪军趁乱抢射破门，帮助球队1-0取得了领先。但只过了7分钟之后，严炳良扑出韦林顿的射门，韦世豪补射空门得手，上半场双方战成了1-1。到了下半场，一边再战，韦林顿助攻韦世豪凌空抽射完成了梅开二度，最终呢，成都荣城2-1逆转天津金门虎，豪取开赛12轮不败。
1: 上海海港呢，在主场和浙江队的比赛当中，上半场第22分钟，凭借着维塔尔的进球1-0取得了领先。在6分钟之后，王玉栋补射扳平了比分，双方半场战成了1-1。下半场高迪抢射破门，帮助浙江队2-1反超比分。张元在尾声阶段的凌空抽射又把比分扳平，最终呢，双方是2-2握手言和。
0: 河南队在主场和深圳新鹏城的比赛当中，凭借着纳萨里奥第66分钟的进球呢，1-0取胜，终结了两轮不胜的同时，送对手4轮不胜。北京国安则在主场和青岛海牛的比赛中，上半场凭借着张玉宁、如子南、张希哲的进球3-0领先，下半场曹永静再入一球，海牛凭借着宋文杰、严卓斌的进球连扳2球，最终国安4-2终结海牛的4连胜。
1: 青岛西海岸本轮客场挑战大连英博，上半场阿奇兹点射破门，帮助西海岸半场是1-0领先，下半场斯坦丘破门将比分扳平，随后戴维森的进球再度帮助西海岸取得领先。到了补时阶段，内尔松点射扩大比分，阿基姆彭头球破门扳回一城，最终的西海岸是3-2力克对手，终结了8轮不胜的同时，也送大连英博3连败。
0: 5月16号，这一轮第二个比赛日进行了3场比赛，除了云南郁坤主场1-0小胜上海申花的比赛之外，还迎来了保级关键战，武汉三镇主场迎战辽宁铁人。开场只10分钟的时间，三镇凭借着卡迪斯的助攻，绍尔破门1-0领先。尽管随后三镇旧将严鼎浩、世界波将比分扳平，但是卡迪斯第38分钟的头球破门，还是帮助三镇半场2-1领先。下半场直到尾声阶段，先是三镇反击错失良机，紧接着铁人长传策动进攻，安以恩推射破门，把比分再度扳平。补时阶段，姆本扎错失了绝杀比赛的机会，最终两队2-2握手言和。三镇遭遇5轮不胜，铁人则是8轮不胜。
1: 山东泰山呢，则是主场坐镇迎战升班马重庆铜梁龙。上半场面对重庆铜梁龙的铁桶阵，克雷桑和马德鲁加两度连线。马德鲁加后者三分钟上演了头球梅开二度，帮助泰山队半场2-0领先。到了下半场第69分钟，王大雷黄油手送大礼，迪马塔门前趁乱破门扳回一球。到了补时阶段，谢文能破门锁定了胜局，最终泰山队是3-1击败了重庆铜梁龙，取得3连胜的同时，也送对手5轮不胜。
0: 那12轮过后的积分榜呢？看到西南三强再度包揽了前三，成都荣城积34分继续领跑，并且提前3轮锁定了半程的冠军。20分的重庆铜梁龙继续排在第二位，连胜的云南玉坤积19分升至第三位，18分的大连英博，17分的山东泰山分列第4和第5。这四支球队的积分差距非常小，第二的争夺还是很激烈的。那积分榜的中部呢？我们看到4轮不胜的申花和国安浙江队同积11分，仅凭借着净胜球优势排在第7，国安浙江队分列第8和第9。那值得注意的是，第7的申花与降级区的武汉三镇也仅有6分之差。
1: 当然了，距离降级区更近的是另一支上海的球队上港，他们和辽宁铁人同积8分，排在第13和第14，和倒数第二的武汉三镇仅相差3分。原本呢，一直处于争冠行列的申花和上港，目前都要先为保级而战，这个可能会让很多球迷感到意外。那这样的局面呢，除了新赛季开始前的扣分之外，还和严重的伤病有着很大的关系。
0: 是，两队都有多名外援遭遇伤病，上港这一轮只有2名外援首发，而申花更是只有1名外援登场，伤病也无疑让两支球队的实力急剧下降。严重的伤病还赶上了赛季最为密集的赛程，下半个月还有3轮比赛，申花要先后对阵武汉三镇、深圳新蒙城、青岛西海岸，上港则对阵成都荣城、天津金门虎以及辽宁铁人。以两队目前的状态，这些对手都不是可以轻易拿捏的球队。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一些赛事。在北京时间5月15号凌晨进行的2026年亚足杯亚足联 U17 亚洲杯1/4决赛当中，中国 U17 男足是以3-1逆转战胜了东道主沙特队，时隔22年再度跻身赛事的4强，战胜这个苦主的同时，将沙特变成了福地。
0: 除了最终获胜的结果，这场对决令人称道的还有中国队的球员在面对擅长单兵作战的沙特队的时候展现出的个人能力不遑多让，尤其是几位球员展现出的球星气质和之前外界对他们的期待是吻合的，这既得益于本场球员们能够以更轻松的心态出战，同样也是中国足球人才储备向好的客观反应。
1: 在多支国字号男足连续的负于沙特之后呢，这支更年轻的队伍终于是以极具说服力的方式击败了对手。从今年年初中国队在沙特 U23 亚洲杯打进决赛，到如今的 U17 男足再度于沙特进行的赛事当中闯进4强，短短半年内，两支国字号男足的表现极大地提振了中国足球的士气。北京时间的5月20号凌晨，中国队将和越南队和澳大利亚这场1/4决赛的胜者争夺本届赛事的决赛的席位。
0: 嗯，是的。那最后一个消息呢，就是来自于5月15号的下午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式官宣啊，已经获得了世界杯版权的谈判结果。
4: 云南新闻广播，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正在播出。Are you ready?
0: 好，临近节目尾声，我们一起来关注赛事预告。根据滇超联赛赛事组委会5月12号发布的通知，滇超联赛5月23号和30号的比赛场次对调了。那各队阵球队比赛场地开球的时间呢，都保持不变，只是轮次场序整体兑换更换。
1: 来具体关注一下，新赛程第14轮8场比赛都会在5月23号的当天下午16:30举行，双方分别为前者是主队，后者是客队哈，给大家介绍一下。丽江对阵红河，文山对阵临沧，楚雄对阵德宏，普洱对阵迪庆，怒江对阵大理，曲靖对阵昭通，昆明对阵玉溪，版纳对阵宝山。在微信小程序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获取滇超联赛最新球票开售的情况，七彩云端客户端滇超联赛专区也会进行赛事的全程直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
0: 是的，5月20号本周三的晚8点，中超联。
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5: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成员杨红琼。5月21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您关心的学生身心健康、基础教育发展、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倾听、详细解答，并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6: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7: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8: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9: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8: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0: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1: 云想衣裳花想容。
8: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2: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8: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13: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8: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5: 服务员，点餐。
8: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3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5: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8: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16: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5: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6: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 北京时间12点整，
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条频。
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8: 是什么让你停下脚步？是滇池边吹过的风。是什么让你抬起相机？是西山上飘过的云。是什么让你流连忘返？是翠湖畔盛开的花。是什么让你心神大雅？昆明，昆明，是昆明，心之所向，越听昆明。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八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午间的固定栏目乐听昆明，这个时间我们又和您见面了。新的一周崭新开始的时刻，这一周我们的常驻嘉宾又来到了直播间，是谁呢？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乐听昆明的走街串巷观察员韦小琪，久叔问候啊。
0: 那我是汪汪主播汪小浩，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依然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和我们来共度一段快乐的时光，我们一起来感受昆明的点滴变化。您关注云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我们就能够看到您的信息，让我们一路乐听同行吧。

0: 好，在这首春满当中，我们一起来说说天气吧。
1: 嗯嗯，我觉得这个雨水一旦退去啊，那个炎热马上就扑面而来。可以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我省大部地区的晴热格局依然在线，但是东部和东南部地区呢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局地还伴有雷暴和短时的强降水。而在金沙江河谷、沅江河谷以及澜沧江河谷的部分地区呢，也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呢、
0: 我感觉这个昨天的昆明也是热得够呛啊。
1: 对对对对，那当前影响我省的天气系统呢是印缅槽西南气流和冷风切变，未来呢印缅槽位置稳定少动，冷风切变影响滇东北和滇东边缘地区。那具体到今天开始呢，我们的冷空气会加强在这个滇东北和滇东边缘一带，雨水呢渐盛，预计未来3天滇东北、滇东、滇南、滇西、滇西北多地陆续迎来降水，其中滇东北以及滇东的局部雨势偏大，局地呢可达中雨，部分区域呢更是有大雨暴雨现身。
0: 那从本周昆明的天气来看呢，大多数时候都是维持着晴好的天气，那么现在来看呢，就是周三和周六的降水概率会大一些，但是气温的影响不是太大，白天呢基本是维持在27度左右，夜间在16度上下，这样的体感可以说夏天的热浪已经稳稳的上线了。
1: 在这里温馨提示各位爱美女士、爱美男士啊，晴朗少云的天气呢总是和强烈的紫外线相伴的，近期大家外出呢一定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如果您的出行的目的地包括了沅江河谷、澜沧江河谷、文山州东部以及金沙江河谷的话，会出要预防这里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啊，除了要防晒更要防暑。

0: 吃喝玩乐，都市生活的全新生活秀场，从云南新闻广播开始，从乐听昆明开始。
1: 好，说完天气呢，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走街串巷来观察一下昆明的新变化。韦小琪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话题是什么呢？
2: 最近呢，我们单位正在征集我们的实践昆明实事啊，而在我们昆明市呢，也在这个印发了我们实践惠企实事。昆明市呢，在相关通知当中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呢，集中力量办好一批关系企业切身利益的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让经营主体有感有得，真正通过解决一件事，推动解决一类事，持续擦亮四季如春营商环境的昆明品牌。
1: 其实近期呢，陆陆续续昆明的各个县市区都已经出台了当地的实践惠企实事哈。那么这一次从市级层面来说，2026年昆明要做哪十件实事来让企业感受到更多的便利呢？首先第一件呢，就是要推动信用修复高效便捷，助力经营主体的一个减负增信。那么年度目标呢，就是推动信用修复一件事的落实落气，实现信用修复办理一站指引一站修复，探索推行市场监管领域经营异常名录信用修复的免申即享试点工作。对于因为逾期未报年度报告被列入到经营异常名录的经营主体，在补报年度报告之后符合修复条件的，那么通过系统的一个自动对比还有自动触发修复程序，就来实现一个无感修复和自动恢复。那么今年呢，预期要帮助经营主体完成信用修复50000家次以上。
2: 这个信用啊，对于企业来说也是非常
1: 重
2: 要啊。那我们还要为企业来提供一个全周期的公共法律服务。年度目标呢，是打造企业合规需求对接圆桌会的项目，每季度举办一场政企银法多方参与的圆桌对话，集成政策解读、法律咨询、风险预警、纠纷调解等专业服务，从前端的风险防范到事后的权益保障，为企业来提供一站式全流程的公共法律服务。
1: 是现在法治社会啊，为了让这个企业能够在一个法治化的轨道下正常的运行，那么我们还要推动劳动争议多元化解，还有财审衔接，那么推出一个涉企法治3堂课。那么年度目标呢，就是要推动劳动仲裁与司法审判说理统一、标准统一，联合开展法律法规统一适用调研和协调，对仲裁前置的劳动争议案件呢，开展联合调解，推出劳动用工规范课、合同风险防范课以及企业刑事法律风险防范课，就是3课了啊。那么通过一些典型案例的剖析，还有涉企违法犯罪行为后果的剖析，提出防范的措施和建议。
2: 企业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可以说遇到的问题是各式各样，那我们怎么样来一对一的解决这些难题呢？我们就目标就是要深化局长坐诊接诉，来打造企业诉求诊疗的总医院。年度目标呢，就是健全政企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巩固坐诊加巡诊加问诊的成效，到商协会、产业园区等地送诊上门，进一步的发现和破解行业类、类别类的类别性的这个问题。2026年呢，市政务服务局坐诊的要求是不少于12场次，到商协会、园区送诊不少于4场次，10+N的产业链牵头单位巡诊不少于14场次，县区一线问诊不少于100场次。
1: 是。那第五一项我们的惠企政策呢，就和文旅产业有关了哈。年度目标呢，就是要立足文旅产业的发展实际，构建白名单加担保加代偿加放贷贴息加再贷款加激励表扬的一个全链条的支持政策，以此呢来精准的破解文旅企业轻资产、抵押物少、投资风险大、行业波动大、投资周期长、还有旅游季节性等这些融资困局。那么目标呢，就是2026年我们要发放昆旅贷贴息贷款 1亿元以上。
2: 嗯，此前呢，我们为了这个方便这个企业的开办啊，比如说开办一个企业易创通这个事情，已经整合了企业登记、公章的刻制、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公积金备案、银行预约开户，还有供电报装预约等7个这个办企业的事项。那现在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还要对易创通的服务平台进行一个系统的升级，新增医保预登记的服务，形成一个8合1企业开办套餐，提供线上易网通办、线下易创通办的一站式集成服务。
1: 嗯，另外呢，我们还要推动跨省远程异地评标，推动资源的高效配置。年度目标呢，就是依托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结合昆明市现有的工位资源，建设跨省远程异地评标工位10个。那么通过技术手段呢，在多个省份的交易中心实现招投标项目的在线协同评审，推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专家项目等要素资源在全国范围内更加高效的配置，推动公共资源交易环境整体优化。
2: 嗯，那我们的第8件惠企实事呢，就是科技加税务联合助力企业规范研发项目。年度目标呢，是深化科技加税务的联合服务创新机制，通过市中介入开发开展研发项目合规性的鉴定，帮助企业精准的界定一个研发活动边界，规范研发费用的归集，减少企业因政策理解偏差导致的补税和补缴滞纳金。2026年，我们的目标是受理企业主动提请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项目鉴定不少于200项。
1: 嗯，那第9项呢，我们就是要来进一步的提升项目的落地效率哈。年度目标呢，就是要贯彻落实昆明市详细规划编制审批管理操作规程，提高全市详细规划管理效率，通过优化审批流程、简化管理环节、压缩审批时限、创新市区联动，推动项目选址快速落地。2026年呢，我们要完成60个控规调整，那么其中呢，就包含了这个控规新编、修改、维护，还有刊物的一个审查指导和服务工作。
2: 嗯，那我们的第10项啊，也就是和我们的生态相关的，要规范生态环境的执法监管，助力企业轻装上阵。年度目标聚焦生态环境保护主责，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为抓手，探索推行普法宣传、教育引导、告诫说理、行政处罚监督整改的执法模式。2026年呢，开展绿建2026专项帮扶行动不少于2批次，开展送法入企活动覆盖数量不少于800家，纳入正面清单的企业数量增长10%。
1: 嗯，那以上呢，我们就和大家详细说了一下2026年昆明市10件惠企实事。真的只有企业在昆明能够顺顺利利更好的发展，那么昆明也才能够在那么多企业的共同助推之下来实现一个高质量的发展。所以呢，真心的希望这些实事都能够落到实处哈。接下来的这个话题呢，就非常的温暖了。
2: 对对，那这个星期有一个可能很多
1: 充满爱意的日子，
2: 对，很多新人都很期待的日子，就是520啊。那这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啊，昆明呢也准备好了满城的浪漫啊。
1: 对，因为昆明在5月20号这一天肯定会迎来一年一度的一个婚姻登记的热潮啊。估计新人们在就是各个县区的这个登记点都会排起长龙吧。
2: 对对，所以全市的民政部门呢，将以更有温度的服务、更有仪式感的场景，还有更加便捷的流程，为每一对新人来定格幸福、见证承诺。
1: 那我们就分3个板块来看看昆明市怎么样来服务好520，服务好我们的新人。首先呢，就是公园式的婚姻登记，哎，这个场景就太浪漫了，
2: 对，非常的浪漫。在我们的盘龙区呢，是采用了企业投入、民政指导的协作模式，在871文化创意园建成了我省首个公园式的婚姻登记点，温馨雅致的登记厅、仪式感满满的宣誓台，还有爱情斑马线，以及错落分布的网 网红打卡点，让新人领证呢变成一场浪漫之旅哈。2024年的这一个登记点就成功的获评了全省十家最美公园式婚姻登记服务点，更承办过省级的这个集体婚礼，彰显了筑城民政服务的亮眼风采。
1: 好，这是盘龙区啊。那么在官渡区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婚姻登记点呢，这里是具体在那个会展西路上哈。这一季您去到这儿呢，就是被成片的兰花楹和开阔的绿草坪所环绕，打造出了超级清新治愈的这种公园式的领证场景啊。以紫色花海为天然背景，这里呢也是设有室内登记窗口还有室外的一个颁证打卡区，新人呢就可以在兰花楹树下在草坪上完成登记颁证和纪念照的拍摄，用春城独有的浪漫来见证花为媒证为约的幸福时刻。
2: 喜欢这个国风的新人看过来啊，我们安宁市永安公园的婚姻登记点呢就坐落在永安老街古戏台的后方啊，是非常独具特色的浪漫的领证地啊。这个登记点呢是古色古香，还精心设计一个打卡装置，方便新人领证时拍照留念。那领证以后呢，新人可以漫步永安老街，那顺道游览南园这个姚岑楼还有永安桥这些古建筑群，开启一场充满诗意的这个文化之旅，可以说也非常的国风
1: 啊。对啊，我觉得大家就穿上这个国风汉服、
2: 对对
1: 真的这样的打卡就太有意思了。那么接下来呢，如果你是喜欢民族风的话，你可以到石林。石林呢计划在今年的七夕建成，桃源湖公园式婚姻登记点将政服务与自然风光、民族文化相融，那么设置主题颁证台、同心打卡区等这些功能区，同时呢也会盘活石林景区的自然景观资源，拓展户外婚拍还有特色婚礼场地，让奇石山水成为爱情的见证，也构建起多元化的一个婚恋服务场景了。
2: 我相信有很多新人的心目中啊，那个草坪婚礼啊也是大家非常向往的。在我们宜良县啊，有一个花园式的婚姻登记点呢，就在西山营生态大草坪的绿地景区，依托生态的草坪、原生的绿植、三角梅、兰花楹这些自然的景观，常态化的开展集体婚礼、主题颁证等活动，兼顾了庄重与浪漫。
1: 你看看现在各个社区各个区县都在发力哈。那么也相信以后这样的温馨又浪漫的场景将会越来越多。当然场景有了，我觉得还要让大家更方便能够领跑腿，这个呢就涉及到了一个异地领证的问题。
2: 对，2025年的3月起呢，婚姻登记跨省通办是在昆明落地了，彻底的打破了户籍的限制。如今呢，婚姻登记跨省通办已经在昆明的所有县市区实现了全覆盖，让政务红利真正的汇集了每一名在昆明相爱、在昆明安家的异乡人。
1: 那另外呢，我们的便民服务还体现在了常态化的推行午间无休延时服务，打破了上下班的时间壁垒。所以如果你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以我那个要上班没时间来领证为由的话，那么现在这个理由已经
2: 无休啊，是吧？午休也可以来领、
1: 对，午休也可以啊，
2: 下班以后还可以啊。
1: 另外呢，在520、在七夕这些热门的节点，还实行了领导抱抱、全员在岗、全力保障登记高峰的秩序顺畅。
2: 就是假如担心就是啊，这一天会不会就排队的人特别多啊？没关系，我们延长了，是吧？
1: 对，我们承诺，无论搞到多晚
2: 都。让大家领上证啊！同时呢，我们不断的优化服务的阵地，打造温馨庄重的独立颁证区域，精简了登记、审核、颁证的全流程，实现一站式闭环服务，让新人少跑腿，快领证。
1: 对，那服务越来越方便，让大家能够零跑腿，而且呢，打破时间壁垒。这些一系列的常态化服务推行之外呢，我们还在今年的520期间，要为各位新人们 来打造一场春城浪漫的集体婚礼。
2: 在我们的盘龙区871文化创意园呢，将举办甜蜜盘龙爱在糍粑主题活动。当天呢，新人可以在公园市婚姻登记点领证打卡，参与梦幻的集体婚礼，享受免费的妆造，还有专业的摄影。
1: 这个太可以有了。
2: 对，还可以逛音乐集市，享草坪的自助午餐，还有观赏这个草坪音乐会和露天电影，更有丰厚好礼相送啊！哎，活动这个招募准新人、情侣以及已婚人士啊，报名时间是5月11到19号。
1: 好浪漫啊！那另外呢，在五华区也将会推出爱意盈盈，这个盈就是兰花盈了哈。爱意盈盈，民政助爱，情满大观的520主题系列活动。那么现场呢，就会设置爱的留言墙，还有兰花盈主题打卡点等等，相信也是一场浪漫的场景上演啊。
2: 对，那西山区呢，与您爱同行为主题，在云安惠都婚姻登记点、区政务服务中心婚姻登记大厅同步举办文明新风集体婚礼暨婚姻家庭辅导活动，弘扬文明的婚嫁新风。现场呢，设置有打卡专属的打卡墙，还有互动拍照区，营造浪漫的氛围，还有甜蜜礼包抽奖互动、蛋糕品鉴等等环节，来增添你的仪式感。
1: 总而言之，就感觉今年的520是特别的值得期待了。昆明的各个县区呢，都用公园式登记的浪漫、跨省通办的便捷、便民举措的贴心，为每一对新人筑牢了幸福的起点。这个520春城的温柔与民政的暖意双向奔赴，将见证每一份真挚的爱恋，让幸福在这座城市生根发芽，岁岁绵长。好，说完浪漫的，我们再来说激情的哈。
2: 那我们的17届啊省运会是8月8号在昆明开幕啦，这个消息啊。那省第十七届啊省运会呢，是云南省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4年一届的综合性体育盛会，也是推进高原特色体育强省建设的重要举措。那我们这一次共设置了青少年组、大学组、职工组3个组别，共51个大项、1568个小项。项目的设置呢，体现了更加全面、全民参与、更加广泛的特点。竞赛的项目设置是历届最多。
1: 而且这一届的省运会呢，我们也会看到大幅的优化了赛事项目的设置，比如说新增了攀岩、马术2个大项，还新增了场地自行车、飞碟、女子散打等这些分项，还有呢，像皮划艇、体操、武术套路、乒乓球还有足球都增设了组别。青少年组的小项增幅是达到了39.13%。
2: 那昆明市作为本届赛事的主办地啊，在这个场馆建设上面，秉持着办赛需求导向、城市资源统筹、设施长效利用的原则，推进了横跨主城4区安宁、石林、寻甸以及滇池度假区、杨宗海风景区等9个县市区的17个比赛场馆配套设施的升级改造工程，全面提升了场馆的专业成立、安全的保障力和综合服务力。后续呢，将面向市民来开放，实现赛时能用、平时好用、长期管用。
1: 是。那在赛事的组织上呢，我们一方面是坐实了专业保障，另一方面呢，则是坐细了服务保障哈。总而言之呢，就是多部门联动，要筑牢赛事期间的包括安保啊、包括交通啊、包括食品安全啊等等这些安全的防线。那么同时呢，也要实现赛事的一个全流程的数字化、可视化和智能化的管理。
2: 那本届省运会的火炬传递，你在开幕式前1个月启动，就是大概在7月份就会启动了。采取一个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来开展。采火仪式呢，你在这个滇文化发祥地晋宁的石寨山来举行。
1: 很有意思啊。
2: 那么我们遴选了滇池绿道生态文明之路、翠湖环路红色精神和爱国星火之路、金马碧鸡坊历史跨越与时代腾飞之路3条线下来进行火炬传递。
1: 当然了，作为主办地啊，昆明市呢 呢，肯定是要以这次赛事为媒，充分的释放全民健身新风潮带来的巨人引流的这样一个作用，推动文体旅商的深度融合，用好省运会元素，比如说文创周边咱们要开发起来哈，然后呢赛事打卡地图，还有清凉避暑、运动休闲这些主题产品我们肯定也要推出啊，还有呢就是要联合景区景点来推出这个惠民套餐，联动商圈、餐饮、住宿等行业，来打造白天看比赛、晚上逛春城的一个全时段的消费场景。那么同时呢，也会加快这个比赛场馆的一个开放，推动体育资源的下沉，让广大人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运动设施，做到赛时好用、赛后用好。哎，真的是值得期待的省运会啊！我觉得届时昆明一定会特别的热闹，
2: 对对对，非常热闹。另外还有一个非常热闹、非常激情的赛事，就是我们的滇超哈。5月17号的19:35，滇超联赛第13轮，昆明队坐镇市体育馆迎战德宏队啊。在常规时间两度落后、两度扳平的跌宕剧情当中，昆明队凭借鲁帅在伤停补时阶段的绝平头球啊，将这个比赛拖入了点球大战，最后以5-4来胜出，大比分7-6击败对手，再次捍卫了主场不败的金身呢。
1: 昨天在遛狗的时候是用手机刚好直播看到了点球大战，别说还蛮精彩的，我觉得
2: 已经非常激动啊。那我们的下一场是在5月23号的16点，我们昆明队呢在滇超联赛第14轮继续坐镇主场迎战玉溪队。
1: 昆明目前主场是金身不败
2: 啊，
1: 希望下一轮我们对阵玉溪的时候，同样我们也能够在昆明来见证昆明的胜利。好，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报名消息，是从今天下午开始，这就是昆明半马的报名正式启动了哈。
2: 那我们的2026昆明半程马拉松呢，将于6月21号星期天上午的8点举行。那本次马拉松的赛程是21.0975公里，参赛规模12000人，比赛的路线起点是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终点是昆明融创文旅城的低空公园。个人赛呢设了男子组、女子组、团队赛啊，为这个团队赛是4人组队啊，至少包括1名女性。
1: 好像以前还没有听过这个团体赛哈，今年也是一个创新了，4人组队，
2: 那
1: 这种团体的荣耀一下子就来了，
2: 各单位可以派一支。
1: 这个就算了吧。我觉得还是跑马拉松，大家还是以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啊，因为
2: 量力而行、啊、
1: 对，量力而行，量力而行。然后团体赛我觉得会有很多这种互助的，然后团队的这种闪耀的力量哈，到时候我们也来拭目以待吧。那么报名呢就是从今天下午的14点来开放了，报名截止呢是2026年5月25号的22点。那么怎么样报名呢？您可以通过数字心动 APP 或者是博捷体育官网来进行个人线上的预报名。
2: 那为什么要跑昆明半程马拉松？
1: 为什么这个赛事年年都要举办，而且年年都会得到那么多人的追捧、
2: 答案就在我们城市的美好风光里面啊！有滇池的波光、春城的绿意，这些是我们生来的色彩，还有高原的淬炼、山野的驰骋、四季狂欢，这些自然的禀赋，他们共同诠释了什么叫七彩云南。赶快约上你的跑步搭子，组个4人队来参加我们的团队赛吧。
1: 毕竟真的昆明有太多的风景是值得大家在奔跑当中一起去奔赴的。好了，那这一节呢就先和您分享这么多，时间过半，我们来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为您打开吃喝玩乐全攻略。
0: 春光如海，盛世如花，流年似水，月天随行。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我是管你高兴不高兴都要给我高兴起来的旺旺主播汪小浩，我是管你喜欢不喜欢都要喜欢我的走街串巷观察员韦小琪，
2: 我是管你嗨不嗨都要给我起来嗨的吃喝玩乐小星探范小范。
1: 每周一12点到13点，
2: 调频105.8，中波576，
3: 越听昆明，约吧约吧约吧。
4: 爱新奇，我们带您探寻城市角落；爱吃喝，我们与你一起饕餮美味。越听昆明，陪你自在畅行，乐享生活。
5: 不晓出约嘛，昆明娃差多。今天去哪点？
6: 今天去哪点？
7: 今天去哪点？
1: 好，这里是乐听昆明，来自 FM105.8 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午间的固定陪伴。那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共度午间快乐时光的是旺主播汪小浩和走街串巷观察员韦小琪。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打开的就是今天的吃喝玩乐全攻略。首先去哪里呢？
8: 刚才我们既然说到为什么要跑马拉松，对吧？那就是为了锻炼身体，
1: 来感受昆明的美好。
8: 感受昆明的美好。那我们还有另外一档跑步啊。
1: 对，而且就是在昆马的头一天来举行的。
8: 就是我们6月20号有一个2026昆明滇池绿道的欢乐跑，就在这个绿道上跑。
1: 真的想象一下，六月的清光漫过108公里的生态绿廊，然后在这里呢，我们来展开一场不追逐速度，只是奔赴欢喜的全民奔跑盛宴。哇，真的好欢乐啊！
8: 对，就是不是以这种竞技啊、角逐啊为主，而是一场拥抱快乐传递活力的全民派对。所以呢，我们这场比赛没有年龄的门槛，也没有身份的界限，主打一个轻松自在快乐奔跑。
1: 甭管你是想要解压放空的打工人，还是活力满格的学生党，还是想要解锁亲子时光的家庭，或者是信步闲庭信步的长者，那么您都能够在这场全

0: 全民欢乐跑当中来找到适配自己的节奏，把运动的快乐融进春城的夏日里。
1: 嗯，在这里不用追赶秒表，也不要纠结名次，只管尽情撒欢放肆奔跑就好。
0: 嗯，也不用刻意发力，然后也不用追求完美，反正咱们就是来享受运动快乐的哈，
1: 想咋跑咋跑。
0: 对，反正就是全民健身就不再是口号了，就是一场藏在春城夏日里的松弛和热爱。
1: 嗯，那我们这次赛事的赛道呢，就选址在昆明的滇池绿道，这条被誉为昆明的翡翠项链的生态长廊，循着暗线连起来山海，串起来湿地，
0: 经过村庄，
1: 经过村庄啊，就像一条温柔的丝带，轻轻的环抱滇池高原明珠，是国内罕见的湖景生态赛道。
0: 嗯，当您奔跑于其间，耳畔是白鹭清鸣，鸥鸟婉转，眼前是碧波万顷，远山如黛，可以说每一步都踏在风景里，每一眼都沉醉于春城的夏日的诗意与澄澈。当然我们作为一场比赛，它还是有这个时间
1: 的，
0: 有路线，然后需要报名是吧？
1: 我们时间呢就是6月20号星期六，地点是昆明融创文旅城的低空公园啊。比赛项目以及这个规模的欢乐跑总长是6.6公里。
0: 嗯，
1: 那我们是3000人的规模啊，分为个人组和家庭组。
0: 嗯，
1: 比赛的路线
0: 6公里，我觉得我还是跑不完，可能只能走完吧。
1: 慢慢跑吧，慢慢跑，超慢。慢跑啊。比赛的路线是昆明融创文旅城的低空公园，是我们的起点也是我们的终点。然后从这个草海环湖路出发到昆明市第13水质净化厂，再到草海环湖路啊。报名的方式啊，可以在5月19号的14点到5月24号的晚上10点，通过博捷体育啊，博就是博大的博，捷就是迅捷的捷啊，博捷体育微信小程序进行一个线上报名，并且完成缴费，各组别啊不设抽签，先报先得，报满截止。
0: 嗯，反正您就当是去玩就好了哈，和那么多人一起玩，真的是一件蛮快乐的事情。那接下来这个话题呢，韦老师就很专业了，因为和国际博物馆日有关，而今天呢，就正好是国际博物馆日。
1: 今天是我们的518国际博物馆日啊，本来星期一是闭馆的，但是我们因为是博物馆日，所以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博物馆都是张开双臂欢迎您。
0: 对，那除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经常性给大家提到的很多博物馆，比如说什么省博啊、民族博物馆啊等等这些之外呢，今天有一个新的遗址公园开放了。
1: 嗯，那就是我们的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
0: 嗯，
1: 那作为古滇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的重要成果，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这次是对外开放试运行，以石寨山考古工作站的文物展厅为核心的游览区域，涵盖了寻觅石寨山沉浸式的体验空间，以及古滇悠悠熠熠崇光、九州共冠、万里同风专题考古成果陈列展览等多个板块，通过出土文物展示以及 3D 数字复原技术，深刻的解读石寨山古墓群与这个河伯所遗址考古出土的陶器、青铜器、玉石器、简牍、风泥等珍贵的文物历史信息，将藏在地下2000多年的古滇国文明图景清晰地铺展在公众的面前，生动地讲述从古滇国到益州郡的历史脉络，让公众得以亲身触摸2000多年前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生动印记。
0: 嗯，那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呢，就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强调博物馆在全球化背景下促进文明交流、打破隔阂的作用，通过文物保护和阐释，推动多元文化理解，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么在石寨山考古工作站的文物展厅啊，大家就可以通过刚刚提到的埋藏千年的这些文物，从而看到古滇人的衣食住行，来感受汉代至益州郡还有刺滇王印的一个雄伟壮阔，也见证西南丝绸之路上古代云南边疆与中原与南亚、东南亚等地区的一个交流交往，从而读懂中华文明开放包容、融合发展的特质。所以趁着518国际博物馆日的这个契机，我觉得真的大家如果今天有空的话，就赶快来奔赴 这场跨越千年的文明之约、啊、
1: 对，来亲身探寻一下古滇国的神秘过往。哎，去了你就会明白古滇人和昆明人到底是什么关系。你今天说我是昆明人、嗯、等同于你是古滇人吗？那绝对不是哦、
0: 那绝对不是，是吧？
1: 啊，对、嗯、那我们等留个这个疑问让你到博物馆里面去探索。
0: 嗯，
1: 那即日起呢，遗址公园试运行阶段的预约平台也是正式的上线了、
0: 嗯、就是要先通过预约是吧？
1: 对、
0: 嗯、
1: 游客呢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微信公众号和服务号，要提前三天、
0: 嗯、提前三天
1: 画个重点，提前三天预约入园、
0: 嗯、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今天入园的话，应该15号你就要做好这个预约了是吧？
1: 嗯，对。那探访古滇文明遗迹啊，寻踪汉益州郡治，那么石寨山的线上预约平台以预约展示科普为核心的功能，运用中国联通的一体化数字与信息安全保障技术，为石寨山的考古遗址公园呢打造了安全稳定便捷的线上公众服务平台。那未来呢，将随着这个导览系统的逐步完善，持续深化文旅专业化、智慧服务一体化的服务平台，为公众提供更加多元的文物知识科普、更智慧的导览体验。
0: 嗯，那以后呢，就是大家沿着滇池绿道来到滇池南岸的晋宁这一片的时候呢，就可以有一个好的去处了，而且是让你、嗯、增长见识，同时也对自己的这个、
1: 探寻自己的这个、
0: 嗯、我从哪里来、
1: 啊、
0: 我要去哪里，有更深的一个思考了哈、
1: 嗯。
0: 好，那接下来呢是网红打卡点的推荐。这一季的网红是什么呢？除了兰花楹之外，
1: 那就是我们的三角梅啊。其实三角梅有很多很多的颜色，不知道大家熟悉哪一种吗？
0: 嗯，就是昨天去了一趟花鸟市场，然后有一家店铺就是卖着各种各样的三角梅，然后真的就会感慨、
1: 嗯、
0: 哇，三角梅原来有这么多的颜色。
1: 对对，其实我们小时候见惯的大概就是那个紫红色的那一种是吧？
0: 也得传黄传黄的那种哈，
1: 紫红紫红的啊、
0: 嗯、
1: 那现在不只有大红吗？
0: 嗯，然后有
1: 白的，
0: 对，然后有浅紫，
1: 对，还有绿的，
0: 对，就是各种各样颜色的三角梅。
1: 嗯，
0: 那么现在呢，在地台四段的百年米轨铁路这里是迎来了一年中最浪漫的时刻，就是三角梅已经开成了花铺了。
1: 对对对，梅红色的花铺呢，沿着老居民楼的围墙是倾泻而下，与斑驳的铁轨、湛蓝的天空相映成趣。这条沉寂的老铁路也因此悄然变身为春日限定的网红打卡地。
0: 嗯，那这一段呢，它作为滇越铁路的一个延伸段啊，地台寺门口的这段米轨呢，是承载着昆明的百年工业记忆。那当然到今天呢，这里已经没有汽笛，没有车轮滚滚了，
1: 嗯，
0: 取而代之的就是满墙三角梅热烈绽放的生机，紫红色的花团层层叠叠从墙顶一直垂落到铁轨边，而且绵延数百米啊。
1: 嗯，
0: 夕阳或者是朝阳穿透花瓣洒在这个轨道上的时候，就是那种光影斑驳，真的就是宛若为这个百年的铁轨披上了一袭春日的花铺。
1: 嗯，大家吸引了很多的这个市民游客前来拍照打卡，沿着这个铁轨漫步，记录下花海与老建筑交织的画面，也有人专门在花墙下面感受老昆明的慢时光。
0: 嗯，对，那现在朋友圈其实我已经刷过好几次了、
1: 嗯、
0: 那随着这个三角梅的花期进入到最佳观赏期呢，米轨花墙肯定是走红社交平台了。那么这一段这个三角梅花墙呢，其实它每年春夏都会盛放，就是静静的待在这儿，来不来随你啊，反正我是要静悄悄开放
1: 的,、啊、开放
0: 的。
1: 其实这样的美景在我们大成贡也有、啊
0: 嗯、就在哪儿呢、
1: 东门坡啊、嗯、这里的三角梅呢，不在精心布置的花坛里，也不依附于某个景观节点，它是自然的生长在街巷之间，沿着墙面栏杆院落的边缘蔓延开来，一抬头一转角，甚至只是随意的走着走着就能遇到一大片。
0: 嗯，是三角梅呢，它其实不是那种很精致的花朵哈、
1: 嗯、
0: 但是呢却开得很有力量，它不像樱花那样短暂，也不像郁金香那样整齐，那么更像是就是把生长这件事直接的就展示在你的面前，它可以攀爬，可以蔓延，可以在任何一个看似普通的角落，哇，就活泼泼的开出了一片热烈、啊、
1: 对对对，那这个人在其中行走遇到 如果是遇到下雨天，肯定别有一番的这个景象吧。
0: 嗯，对，而且我觉得可能就在一些老街老巷的转角，哎，突然你在一个转角处就偶遇了一墙的三角梅哈，盛放的这种繁花呢，让人一眼看尽，而且呢，在行走当中还能不断的遇见，就显得非常的。这样的小巷深处就很有质感，
1: 对，很有质感。那不妨，如果你居住在呈贡啊，不妨定位呈贡东门坡，来感受属于老城的美好吧。
0: 好，那今天的这个去哪里呢？我们就零零总总，又是滇池绿道，又是我们的
1: 这个博物馆啊，
0: 博物馆，然后又是我们的当红打卡地哈，我们的三角梅花铺。欢迎大家在行走中来感受昆明的色彩，来感受昆明的浪漫。

0: 好，接下来我们最后一个单元和大家一起来看看今天有什么好吃的推荐。
1: 穿吃火
2: 下吃脚
1: 秋吃虫虫冬吃肉
3: 那今天吃哪呀
4: 燃起粉落下饮客留醉酒南风雨出发我醉君且取明朝来时雪满绣飞花
0: 好今天要吃什么韦小琪有什么好的推荐
5: 那我觉得其实大家平时到周末的时候也许都喜欢端一杯奶茶在手里但也有的人喜欢和朋友约起来还找一个茶馆是吧
0: 就是
5: 来闲话喝茶
0: 对自己很喜欢的很温暖的一个角落然后呢就围炉煮茶其实我觉得围炉煮茶就不管是下雨的日子还是晴空当道的日子反正只要你找到适合自己的那片宁静的空间好像立马整个人就放松
5: 了就可以窝一下窝
0: 对
5: 其实在我们的茶马花街就藏着这样一个慢空间这里叫做应喜茶空间
0: 应喜啊
5: 那推开门的瞬间呢屋外的这个如果遇到下雨天啊就会被你轻轻的关在身后有一个非常静谧雅致的中式茶空间就会在你的眼前展开这里呢是将普洱茶和烟火气满满的这个白斗烤茶完美的融合为每一个向往慢生活的人打造一段被炭火慢慢微暖了的这个柔软的时光啊如果能约其三五好友啊围坐一旁大家聊着家长里短山野趣闻时间仿佛就按下了慢放键
0: 就在茶马花街是吧
5: 我们的营业时间上午10点到下午的6点半地址是在西山公园茶马花街 C301号那从地铁站出来也就是我们的西山公园站 A 口出来步行370米就到达了
0: 好那应喜茶空间的另一端呢我们还有一家老茶馆叫做花街老茶馆这里呢就是以300平方米的室内空间和100平方米的室外庭院来复刻了老昆明的闲适茶馆呢就是把这个茶韵非遗云南烟火作为了它的一个卖点那么将非遗技艺融入到了云南多民族的茶俗当中来演绎了彩云18式那比如说这个藤编的椅子然后这个非常有年代感的老茶壶沏出一碗热茶好像就是把喧嚣就隔绝在外了总之这个茶呢是越泡越淡但是闲话呢却是越聊越浓哈
5: 我们的营业时间周一到周日也是上午10点到下午的6点地址在茶马花街 B0202号铺面建新园旁边的楼梯往下是在个负一楼的地方
0: 感觉一段时间不去茶马花街又多了这些非常有文艺气息的好去处了哈
5: 假如你就在市中心你想去哪儿哈我们推荐一个高空之上的这个
0: 茶馆
5: 万达62楼子曰减法空间
0: 这个名字我特别喜欢因为感觉现在我们的生活真的是需要做太多的减法了
5: 这里呢就藏着一场关于放空的仪式在傍晚的时候最是动人蓝灰色的天幕在城市的边缘缓缓沉落当你就坐在高楼之上看着这个灯火初上像碎金一样洒入夜色
0: 哇真的好浪漫啊在这里呢茶就是影子了而更深的治愈呢是藏在别处比如说可以干嘛呢可以艾灸在这里温养身心然后可以为你提供一个冥想的地方来清空杂念还可以让你来抄抄经书让笔尖来替你的心说话
5: 窗外流云缓慢茶汤温润如素远处的车河无声流淌听一下播音让这个思绪归于宁静
0: 好安静的地方啊好喜欢那咱们就去打个卡吧地点呢就在西山万达双塔的北塔62楼营业时间呢是从10点到晚上的11点30分
5: 那如果想逃离喧嚣在戏剧和茶香当中透一段闲暇时光的话我们推荐这一家在融创滇池后海玉龙街29号叫做戏外茶馆这座以中式剧场美学为灵魂的空间呢充满了悠然的韵味宁静又闲适来到这里仿佛时间都会慢下来
0: 这里呢就是特别对品茶有要求的朋友就可以来这儿了 因为它有古树普洱、千年滇红、白毫银针、早春绿茶等这些经典，也有新潮的一茶三喝的一个特调。而配茶的点心呢，也都经过了改良，中式韵味当中是多了几分的灵巧的。
5: 除了茶点之外呢，还配有多种传统滇味小吃，可以大饱口福。
0: 就是融创滇池后海的玉龙街29号，你就可以找到这家戏外茶馆。
5: 最近我们市中心有一个地方非常的火啊，这里的美食也不断被人发现，那就是我们的寻津街啊。在寻津新村的双子的茶茶馆已经静静的开了7年，门外是热闹的小巷，里面呢是有一个朱红色的大门啊，走进去啊就可以坐到藤椅上喝口茶，慢悠悠的聊天儿啊，让你从打卡特种兵变成安逸的领主。就和朋友们一起守着青石板，按茶香氤氲，坐在临街的老窗边，看梧桐的树影摇曳，恍惚间就穿越回老昆明的旧时光。
0: 寻津新村13号啊。另外呢，它的隔壁呢还有一家叫做纸茶寻津，这也是一处让时光漫流的中式茶馆了。走进黄色的茶馆，城市的喧嚣也是就被轻轻关在了身后。而且呢，它是一个小院子，布局很精巧，一步一景。那您不妨可以点一个围炉烤茶的套餐啊。
5: 对，还可以烧豆腐吃啊。
0: 总而言之不错啊，我觉得今天的这些茶馆都让我萌生了想要去打卡的这种欲望，
5: 非常的有格调，
0: 对，
5: 非常的有特点啊。
0: 好，那今天的乐听昆明进行到这儿呢，我们也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期待着下周一的同一时间继续与您相约乐听昆明，稍后云南新闻广播的节目更精彩，下周再会，拜
5: 拜。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12: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13: 我也看到了。
11: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14: 进了。
11: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0: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他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15: 北京时间13点整。
16: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7: 哇， 姐姐跳舞好厉害，
18: 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
19: 点一下试试。
20: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7: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18: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0: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7: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0: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21: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6: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2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3: 同学们，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地震体验馆了，大家记住一定要注意安全，按照老师刚刚教的逃生方法来做啊。
24: 好，
23: 大家快找到自己的位置坐好，模拟地震马上开始了。
25: 哎呀，地面真的在晃啊，好过瘾啊。
26: 小明，快躲在桌子下面，把书包挡在头上。
25: 老师，头晕想吐。
27: 对，我也有点头晕。
23: 别慌，等一会儿晃动小了咱们就出去。哎，别手抓衣领啊，用手护住脑袋。
27: 老师，不震了。
23: 好，大家排着队往外走。
27: 你们前面走快点啊。
23: 对，速度要快，但别挤着摔了。
27: 终于出来了，这要真是地震，可太吓人了。
25: 咱们别都站这儿啊，老师说地震之后在建筑物边上有危险。
23: 对，假设是在学校里，如果发生地震了往哪儿跑？
28: 操场。
16: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突遇地震勿慌张，护住头部找控场。
0: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
16: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0: 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好，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广告时间了。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贴咱们云南的听众。这一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儿看不清，严重的更是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问题都有，生活都受了影响了。也就是说啊，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都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了。今天咱们云南的听众通通都能够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以内拨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赶紧拨打电话了，400-608-6599，400-608-6599。
16: 新闻之 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连日来，云南云龙至永平高速、澄江至华宁高速、元谋至大姚高速、失踪至丘北高速等多个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取得新进展。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布2025年度 5G 应用扬帆行动重点城市名单，昆明凭借在 5G 建设与应用领域的成果，与天津、重庆、成都等20个城市共同入选。据国家统计局网站的消息，4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的城市共有16个，比上月减少1个。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今天，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发布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白皮书显示，去年我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今天0:21，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当地应急、消防、公安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中国驻泰国大使馆5月17号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陷阱。使馆表示，近日接到多起领事求助案件，都涉及当事人轻信高薪工作等虚假招聘信息，被诱骗到泰国之后失联。以色列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0: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1: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近年来云南文博系统不断加强藏品保护和阐释，加快数字化转型，持续提升博物馆的吸引力和传播力。
2: 坐落在昆明火车北站的云南铁路博物馆被称为车站上的博物馆，博物馆里的车站，在这里可以重温滇越铁路的历史，还可以了解米轨、寸轨、准轨的发展历程，是公众读懂云南乃至中国铁路发展故事的立体书籍。云南铁路博物馆馆长何书堂：
3: 红黑相间的这一列呢，叫做29号机车。那么这个机车呢，在我们云南，它就是大明星，它代表的是我们云南的自主修建铁路的阶段。现在都已经说在全国范围内都已经没有了，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呢，他们现在具有非常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
2: 近年来，文博热成为文旅先锋上，数字化建设成为全省博物馆事业创新发展的核心抓手。各地博物馆依托数字技术推出多元体验新玩法，在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游客穿越时空隧道，回到5亿多年前五彩斑斓的海洋世界，看昆明鱼、奇虾、抚仙狐虫从头顶掠过，借助化石互动感应装置，感受地球生命由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样的演化历程，还能看到古生物化石的显微 CT 扫描影像。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云南省自然博物馆副馆长张希林：
4: 澄江生物群的化石，它的特点就是比较小，然后又是很久远的生物，我们就利用这个显微 CT 就把它的特征就完全的一个展示出来。
2: 省博物馆的 VR 沉浸体验展探秘古滇，融合了历史研究、美术复原、数字建模、交互设计与剧场美学，观众能在实体空间自由行走，多角度感受，完成25分钟的古滇穿越之旅。观众郑女士：
5: VR 里面看文物的话，可以说是就是更加近距离的观看，你可以看到就是每件文物的一些细节，身临其境，还想再来。
2: 每年的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全省将有超过200家博物馆、纪念馆，依托168万多件馆藏文物，同步开展主题展览、公众讲座、研学课程、亲子活动、文化演出、研讨会等系列宣传活动，让博物馆的桥梁效应触达到云岭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在博物馆的连结下，共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共创云南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0: 每年五月的第三个星期天是全国助残日，昨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云南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助残日活动，宣传倡导全方位保障残疾人权益。
1: 在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助残加金融加普法宣传活动在昆明举行。活动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

0: 通过反诈防骗、社保政策、民法典普法宣讲，为残疾人群体普及金融与法律知识，打通权益保障与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玉溪市启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暨残疾人文化周活动，爱心捐赠、助残集市及主题宣讲同步展开。在爱心助残集市上，水果、蔬菜、土特产、手工艺品琳琅满目，吸引不少市民前来购买。爱心摊位主陈思义：
1: 把我们公司这些残疾小伙伴做的这个作品展示出来，也是希望更多的残疾小伙伴走出家门，可以来加入我们。
0: 市民钱楠：
2: 买了一点红糖和桃子，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最主要的就是让他们实现自己价值，鼓励他们自信、勇敢生活。
0: 曲靖陆良县组建了由25名残疾人励志典型组成的微光小分队，队员们从受助者转变为助人者，深入基层开展宣讲，用自强不息的精神感染社会各界。曲靖市陆良县残联微光小分队宣讲成员朱琼芬：
3: 残疾人最需要的不是同情，不是可怜，而是相信和鼓励。我们要做一束微光，照亮更多和我们一样的人，让大家都能走出困境，拥抱新生活。
0: 楚雄州采用线上加线下模式举办专场招聘会，提供订单式技能培训，精准对接残疾人就业需求。楚雄市民蒋静：
4: 今天是带着我的家人和他的同学和朋友一起来这里这个招聘会。对于他们残疾人来说，找一个工作是挺难的。这个活动能让他们走出家门，能够找到工作，自食其力。
0: 怒江州兰平县、昭通市巧家县推出上门办证、居家托养及辅助器具发放等服务，打通服务残疾人群体最后一公里问题。昭通市巧家县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陈开梅：
5: 将持续聚焦残疾人缉拿处罚问题，不断做事做行，康复服务政策落实，帮扶救助和基层服务工作，

0: 今年一到二月，云南旅居人数超过200万。在众多旅居青年当中，不少人以艺人公司作为轻量化创业载体，他们扎根云南，顺利实现从旅居过客到就地创业的深度转型。来自四川广安的青年刘晓明走过众多的地方，对昆明杨宗海风景名胜区情有独钟。两年前，他在杨宗海以艺人公司模式发起时光公路主理人俱乐部、文创市集等品牌，从旅居者变身为创业者。昆明走走停停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晓明：
1: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就判断这个地方未来必定有一波网红流量，我们在这里做酒店、做市集、做旅拍，肯定是有非常大的潜力市场，所以就毅然的就选择留在这里创业。
0: 作为典型的艺人公司代表，刘晓明身兼数职，以轻量化、灵活化的创业模式整合咖啡车、移动商铺、户外露营、湖畔休闲等新业态，在杨宗海环湖绿道等路段打造常态化特色市集，构建起全新文旅消费场景。昆明走走停停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晓明：
1: 从项目前期的资源的获取、对接、谈判，到项目的策划，到所有主理人的招募，还有平时这个市集的运营管理，都是自己一个人，足够的灵活。
0: 如今，越来越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旅居者、自由创业者聚集昆明杨宗海风景名胜区，一边享受滨湖旅居的慢生活，一边开启创业之路，形成了集移动商业加户外旅居加潮流打卡于一体的新型文旅生态圈。咖啡车主理人李飞：
2: 周末的时候有个几千人，然后节假日的时候有个上万人吧，然后大家生意都还是挺好的，都赚到钱了。
0: 去年六月，云南省旅居发展正负面清单印发，正面清单第八条提出，鼓励旅居客人参与各种消费业态运营和公共文化建设，有组织地发掘旅居客人中的专业人才，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推动旅居变旅创。十一月，在共青团云南省委、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指导下，旅居云南青年创客联盟正式揭牌成立。云南省青年创业致富带头人协会会长、旅居云南青年创客联盟主席孙立刚：
3: 这个呢，就是我们 OPC 的这个办公空间，其实呢，就是一个工位，然后呢，一个人一台笔记本电脑，其实也可以就注册一个公司，完成整个在地的这个落地和孵化。对于艺人公司的创业小伙伴来到我们总部基地呢，我们会有专人一对一的来做相应的这个对接和落地帮扶。
0: 依托云南优质的生态环境与优越的政策资源，艺人公司已成为解锁文旅创业的新形态，旅居变旅创更成为云南青年创业的新潮流。据了解，旅居云南青年创客联盟今年将完成全省16个州市工作站的布局建设，目前已落地6个，未来将进一步强化服务，助力更多旅居者扎根云南，实现创业梦想，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成为更多青年创客的创业底色。

0: 根据昆明海关的统计，今年前四个月莫憨口岸累计进口鲜榴莲12.1万吨，同比增长1.7倍，进口量占到全国鲜榴莲进口总量的1/3，其中四月进口榴莲达8.2万吨。眼下大理州洱源县海菜花正在绽放，这种对水质极为挑剔的生态花从高原水乡走向都市餐桌，成为热销节令蔬菜，由生态花变为致富花。
1: 在洱源海菜花产业研究基地，工人们正忙着采收新一茬的海菜花。洱源海菜花产业研究基地销售负责人钟国峰：
2: 今天的生产任务就是3600多盒，要在今天晚上12点之前把它发往我们的大理和丽江的机场。
1: 洱源县是洱海的主要水源地，承担着关键的水源涵养与生态屏障功能，如何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增加群众收入一直是一个难题。海菜花对水质的要求极高，是水质的试金石与风向标，又因其口感鲜嫩爽脆，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市场需求旺盛。2023年12月，洱源海菜花产业研究基地在洱源建立，通过生产研发销售一体化运作，努力探索以湿养湿可持续发展新路子。洱源海菜花产业研究基地总工程师钟兰：
3: 我们呢，基地上呢培育了7个品种，其中以那个一杆绿、一点红和青头碧为代表的几个呢模型市场上很受欢迎的品种。
1: 为了保障市场供应稳定，基地采用企业加合作社的模式，同时依托上海交通大学攻克的保鲜技术，将海菜花的保鲜期从2天提升至15天。原本难出远门的鲜甜，如今可以直供一线城市。目前洱源海菜花已进入盒马鲜生、叮咚买菜等主流生鲜平台，构建起覆盖全国近20个省市的稳定销售网络。洱源县三江源水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克胜：
4: 我们合作社组织了200多亩海菜，其中有40多亩跟洱源海菜花基地建立了长期供货合作关系，在价格波动的时候也稳定的收益。
1: 此外，洱源海菜花产业研究基地2期初级农产品加工车间也将于今年5月正式投产。投产后可以开展海菜花深加工，丰富产品种类，提升附加值。洱源海菜花产业研究基地销售负责人钟国峰：
2: 我们打算开通一个线上直播的平台，通过我们线上线下一起努力，进一步的拓宽销售渠道，带动我们的一个当地群众的经济发展。
1: 目前洱源海菜花种植超3000亩，年吸纳劳动力超9万人次。洱源海菜花产业研究基地总工程师钟兰：
3: 产值综合产值呢，现在是6500万左右。那么未来我们计划呢，就是同年的不断增加以后，我们未来洱源县种2万亩左右。

0: 好，接下来把视线转回昆明。记者从斗南花市了解到，临近520，鲜花的日均交易量突破了120万枝。
1: 昆明斗南农产品拍卖有限公司拍卖部部门经理王寿海介绍说，斗南鲜切花市场四月销售榜单显示，多头玫瑰橙色芭比以1161.17万枝的月销量稳居榜首，苏菲宝贝、折射分别以907.50万枝、839.66万枝紧随其后。受货源集中上市影响，高端玫瑰价格较三月有所回落。仙子之吻以每枝10.91元的价格领跑单价榜。
2: 像最贵的，仙子之吻，高等级的品质的，是突破了10块钱一枝。然后它的销量的话，像每天的话，基本要在差不多5万枝以上一天。草莓圣饼，我们的价格也是突破了8块钱一枝，它的销量的话，可能在个5万枝左右吧一天。然后再往后的话，像折射它价格也是突破了4块钱一枝。
1: 作为春季百大花材，百合销量稳中有升，其中西伯利亚品种月销47.56万枝位居榜首，高品质重瓣百合受到消费者青睐，冰美人、女神、黄霸天等品种的重瓣百合单价均超过10元。眼下已进入520备货高峰期，鲜切花拍卖日均交易量已突破120万枝。王寿海，
2: 5月12号开始，我们的价格已经有明显的一个上涨，我们的均价基本上从10号左右的8毛钱一枝左右，一直现在涨到了1.12块一枝，这个涨幅也是比较明显。那从这个交易量来说，从之前的差不多8-90万枝一天，现在我们已经突破了120-130万一枝。
1: 王寿海介绍，预计520备货高峰期，鲜切花交易量将突破1000万枝，单日交易量最高可突破150万枝。
2: 从这个我们目前的一个交易情况来看，可能这一次的一个高峰期还是会体现在像粉色系玫瑰、红色系玫瑰这两个色系为主。
3: 赶紧去刷牙，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4: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3: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4: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3: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4: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3: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4: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5: 妈妈，
6: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9: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8: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9: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8: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9: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8: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昨天，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受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缩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及其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今天在内蒙古博物馆举行。国家文物局在开幕式上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截至去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刻不容缓。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据缅甸气象和水文局的消息，当地时间18号8:35，仰光省内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截至目前，官方尚未发布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悄悄，
1: 快治快好，让健找到，一次选择终身受益，希望大家抓住机会，莫失良机。
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4: 健康是一种动态平衡，也是一种均衡的输出。那么多比你忙的人都在运动，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动起来，科学运动，防止运动伤害，请关注健康有道。
5: 名医档案，杨伟宪，心脏内科主任医师、教授，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医学博士，云南省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冠心病中心执行主任，心内科五病区执行主任，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北京阜外医院冠心病中心教学主任，北京阜外医院三病区主任助理，北京阜外医院心内科，从事心血管临床医学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24年，参与的3项研究荣获北京市科学技术三等奖、中华医学三等奖、全国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培训项目培训基地冠心病介入导师，担任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病分会冠脉介入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杨教授您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杨伟宪，来自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现在在云南省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冠心病中心任执行主任，五病区执行主任。
5: 杨教授，您今天呢要给我们讲一个什么样的医患故事呢？
6: 说到故事啊，其实是讲病例，我看到的病人是很多的，那么也有很多病例是非常精彩的，这也丰富了我的人生。但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呢，还是那次挽救了一个冠心病猝死病人的一个病例。我们就来讲讲这个病例故事吧。
5: 太好了，教授。那么据我所知啊，心脏性猝死可发生于许多种心脏病。那么这位患者的病例故事为什么会给您留下深刻的印象呢？
6: 是这样的，那天我查房看到一位81岁的老爷爷正躺在云南省阜外心血管病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的病床上，气管插着管子，依靠呼吸机辅助呼吸，大腿根部呢也插着个管子，是一个辅助心脏工作的气囊泵，静脉呢还用了很多维持生命体征也。

0: 就发生了心室颤动。急救人员进行了急诊的抢救之后呢，送到了急诊室。老爷爷再次发生了心室颤动，并且完全的失去了意识，没有了自主呼吸。那么在云府的急诊室里，经过医务人员的全力抢救，成功进行了心肺复苏。老爷爷终于恢复了心跳，但是要依靠呼吸机来辅助呼吸，依靠球囊反搏泵来辅助心脏工作，然后就被送进了重症监护病房。这个时候尽管挽救了生命，但是病情依然非常的危重，随时还是会发生生命危险。在我们的监护室里呢，我和其他的医生们一起呢，又仔细的研究了这个老爷爷的心电图、胸片，还有各种的化验检查，发现老爷爷的确是得了冠心病，急性广泛前壁心肌梗死，并发了严重的恶性心律失常，也就是心室颤痛。也就是说，老爷爷实际上就是一个冠心病猝死。
1: 原来呢，这位81岁的老爷爷得了这么重的病啊，难怪生命垂危。虽然抢救成功，那您刚才也说到了病情危重，还是随时有生命危险的。那还有没有办法进一步治疗呢？
0: 这也是我们当时要考虑的问题。经过认真的研究和讨论，我们认为这位老爷爷虽然病情危重，但是从发病到重症病房也就8个小时左右。胸片和化验表明疾病还在进展的早期，而且呢，病因就是冠状动脉急性闭塞造成的急性心肌梗死。只要能够尽快的开通阻塞的冠状动脉，老爷爷就有生还的可能，而且甚至还可能恢复。但是如果任病情继续发展下去，一定会继续恶化，最终危及生命。
1: 那就尽快手术吧，时间就是生命啊。
0: 讲得很对，但是老爷爷81岁高龄了，而且进行了急性的心肺复苏，气管插着管子，当时神志也不清楚。尽管有急诊介入手术的指征，但是手术的风险还是非常大的，很有可能在手术当中就会发生生命危险，甚至也可能在手术之后出现严重的并发症，同样也可能危及生命。但是如果手术成功的话，老爷爷的存活率至少在50%以上。可是如果不做手术啊，这个患者几乎没有生存的希望。
1: 那这么说该怎么办呢？
0: 从病情啊和我们医生的角度看，还是可以搏一下的，争取手术机会。这样我们就必须要和老爷爷的家属进行沟通，让家属能够充分的了解病情、手术的风险和获益，这样听取他们的意见了。
1: 那家属的意见是什么呢？哎，如果我是家属的话，就搏一下，同意手术的。
0: 你说对了，家属和你的态度是一样的，非常积极，而且非常理解。另外，在和家属的沟通当中，我们还得到了一些重要的信息。老爷爷在6年之前就做过2枚冠脉支架了，并且一直在口服着抗血小板的药物。这次呢，是从新疆乌鲁木齐来到昆明旅游。发病前一天，老爷爷坐车和活动的时间比较长，过度劳累，回到住处就感觉有些疲劳，不舒服，然后就休息了。可是到第二天早上啊，胸痛、胸部不适就加重了，甚至晕倒了，神志不清楚，家人这才叫了救护车，赶紧送到了云府急诊室，也没想到病得这么重。
1: 81岁从新疆到云南来旅游，可以猜想啊，老爷爷平时的身体应该还是很不错的。以前呢，心脏还放过支架，并且一直坚持吃药，看来呢，老爷爷的冠心病的治疗坚持的还是非常好啊。
0: 分析得非常专业呀，老爷爷的确是在冠心病2级预防方面坚持得不错。这也是这次起病这么急，病得这么重，抢救能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1: 那后来这位老爷爷的手术情况怎么样呢？
0: 在征得家属的同意和理解之后，我们迅速地为老爷爷进行了冠状动脉造影，结果发现原来的支架都很通畅，但是这次啊，是在心脏左边一根最主要的血管，也就是前降支的开口部位发生了严重的狭窄，甚至是闭塞，造成了广泛前壁心肌梗死和室颤猝死。同时呢，右边的冠状动脉也有重度的狭窄。充分考虑了老爷爷的病情，我们对这次梗死相关的血管前降支进行了支架治疗，等到急性心肌梗死恢复一段时间以后，再对右冠状动脉病变进行治疗。手术还是比较顺利的，各项化验指标也逐渐恢复。到第10天顺利完成了右冠的介入治疗，第14天啊，老爷爷病情平稳，出院了，顺利地回到了新疆乌鲁木齐。
1: 哇，真是太不简单了，81岁高龄发生冠心病急性广泛前壁心肌梗死猝死，被成功抢救心肺复苏，危重情况下又成功进行了介入手术，开通了梗死相关冠脉，并且最终恢复顺利出院。

0: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 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1: 权威专家来坐镇，健康养生听我讲，欢迎继续收听。
2: 在我们这期健康有道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北京阜外医院主任医师教授杨伟宪，在节目当中正在给我们讲挽救冠心病猝死病人的这个病例故事。我是子云，请您锁定收听
1: 健康科普，
3: 疾病预防，
1: 提升健康意识，
3: 养成健康生活方式，
1: 让我们一起为您的健康助力。
2: 听众朋友，刚才杨教授生动地讲述了这个冠心病猝死成功挽救的典型案例，也提示我们呢，像这位老爷爷这样的急性心肌梗死导致的猝死，只要就诊及时，挽救及时，生还的机会还是有的。杨教授啊，您一直在说冠心病猝死，那猝死究竟是个什么概念呢？
4: 所谓猝死，就是指自然发生的出乎意料的突然死亡。世界卫生组织规定呢，发病后六个小时之内的死亡者为猝死，而许多专家则认为一个小时之内的更合理。当然也有一些人认为发病后24小时内的死亡也是在猝死之列的。据报道呢，成年人的猝死病例当中，心脏性的猝死啊占到了80%以上。由于多数患者在猝死之前没有明显的预兆，因此很难预防。但是猝死呢，并不是不可救治的。如果在发生之后能够进行及时的、有效的心肺复苏，还是可以挽救部分病人的生命的。
2: 嗯，教授，那冠心病猝死又是怎么回事呢？
4: 形象的比喻啊，冠心病猝死可以理解为是由一个定时炸弹，也就是基本的病因，再加上点燃导火索的诱因共同造成的。那么定时炸弹指的是什么呢？冠心病的猝死的定时炸弹就是冠状动脉的粥样硬化斑块，这些斑块一旦发生破裂，只要在数分钟到数小时之内就可以形成血栓，血栓就可以造成冠状动脉的严重狭窄或者是完全闭塞，形成急性冠脉综合征、急性心肌梗死或者是猝死。那么临床上最常见的30秒内的瞬间立即死亡，多数都是由于心电紊乱造成的，有90%是发生了心室颤动，有10%是发生了心脏停搏。
2: 嗯，那么您刚才说了，在定时炸弹的基础之上要点燃导火索，也就是诱发斑块破裂诱因又有哪些呢？
4: 猝死病人的大多数都是有明确的引爆因素的，其中以过度劳累、情绪激动、精神压力大、酗酒、饱餐、过度剧烈的运动、寒冷的刺激、大量的迅速的饮用冷饮等等，这些为主。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这位老爷爷的病例呢，是典型的上述情况，在长期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基础上导致冠脉狭窄，又经过长途旅行劳累、过度疲劳成为诱因，点燃了导火索，引爆了定时炸弹，发生了急性广泛前臂心肌梗死、心室颤动、冠心病猝死。
2: 嗯，这冠心病的猝死能预防吗？既然有诱因，那么避免这些诱因是不是就可以预防猝死了呢？
4: 是的，在临床上大约75%的猝死都有一定的诱因，大约1/3的猝死在发病前2天都会有胸痛啊、胸闷啊、憋气、心慌、过度疲劳等等症状。如果能够及时发现、及早就诊或者是充分的休息，是可以相当一部分来预防猝死发生的。另外，避免前面提到的那些最常见的诱因，包括持续过度紧张疲劳、大喜大悲、大惊大恐等情绪过分激动、酗酒和饱餐、过量运动、提重物、突然快跑或上楼等，以及温度骤变，都是可以减少诱发斑块破裂的，这样就可以避免急性心脏事件，包括冠心病猝死的发生。特别是那些已经被诊断了冠心病的患者，包括冠状动脉已经被检查出有斑块、狭窄、得过心肌梗死或者冠脉内植入支架或者做过搭桥手术的患者。记得洪绍光教授啊总结的比较好， 他说呀，有三不：不攀比，不争强，不过量，还有谨防两个死亡三连征，也就是冬天凌晨扫雪，另一个是饱餐酗酒激动。最后要提醒冠心病患者，要在医生指导下坚持药物治疗，让斑块稳定下来，这样还可以延缓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让定时炸弹的威力越来越弱，它能造成的危害也就越来越小。所以大多数情况下，猝死还是可以避免的。
2: 啊，教授啊，您刚才说到谨防两个死亡三连征，说到冬天凌晨扫雪和饱餐酗酒激动，是什么意思呢？
4: 好问题，这是在冬季的时候，外面下了大雪，很多人有习惯早上起来以后到院子里去扫雪，那么这个时候从温暖的房间到寒冷的室外，温度发生突然的变化，那么再加上扫雪这个运动，凌晨人体处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更容易发生血栓，在这三个情况的同时刺激下，就造成了引爆导火索的发病的重要原因。那么另外，饱餐酗酒和激动是可以使人的血压和心跳都要增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引起斑块破裂的导火索的重要因素。
2: 哦，我明白了，死亡三连征呢，就是一些特定的诱因点燃导火索，诱发冠脉斑块破裂，引爆定时炸弹，导致冠心病猝死的情况。
5: 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1: 健康科普，
3: 疾病预防，
1: 提升健康意识，
3: 养成健康生活方式，
1: 让我们一起为您的健康助力。
2: 杨教授，时间的关系呢，节目的最后能不能总结一下我们今天主要内容呢？
4: 我们今天通过一位81岁冠心病放过冠脉支架的老爷爷，因为长途旅游过度劳累，诱发了急性广泛前臂心肌梗死，心室颤动猝死，经过急诊室医务人员实时心肺复苏抢救成功，又经过成功的冠脉介入治疗疏通了阻塞的冠状动脉，了解到冠心病猝死是在长期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导致冠脉狭窄的基础上，加上过度疲劳、情绪激动、精神压力大、酗酒、饱餐、剧烈运动、寒冷等诱因，诱发斑块破裂，导致急性冠脉血栓形成，阻塞血管，形成了急性心肌梗死，诱发室颤和心脏停搏，导致猝死。及时就诊，尽快的实施积极的心肺复苏和疏通阻塞的冠状动脉，是挽救生命的方法。平时在医生的指导下坚持药物治疗，稳定斑块，控制疾病的发展，定期检查，了解自身疾病的进展程度，以及积极的避免诱因，包括过度劳累，管理好情绪，控制好运动量，限酒，控制好饮食，以及避免温差刺激等等，都是预防冠心病猝死的重要措施。因此啊，健康是争取出来的，是建设出来的，培养出来的，也是保卫出来的。
2: 教授啊，说得非常的好。通过这期节目呢，让我们更加了解了我们的心脏器官。大家都知道啊，心脏跳动是规则有力，各部分呢配合协调的，富有节奏的跳动是心脏正常工作的根本保障，也是健康的标志。但是当心肌失去了有节律的收缩的能力，没有统一的节奏乱跳一阵时，导致迅速死亡，也就是猝死。引起猝死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心脏疾病，其中又以冠心病者为常见。
4: 总结得非常好。其实我们从根本上说，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健康的心态是健康人生的钥匙，而钥匙就在你手中啊。
2: 再次感谢杨伟宪教授与我们的分享，
4: 感谢云南新闻广播。再会。
2: 再会。
5: 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1: 这里有全面的就医政策发布，
3: 这里有权威的保障措施解读，
1: 让爱心尽情绽放，
3: 让扶贫温暖你我，
1: 奉献爱心，
3: 收获幸福，
1: 扶贫济困，
3: 贵在有你。

0: 4006929766，4006929766。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8: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国家管网集团云南公司提醒您，守护管道安全，人人都是监督员。为鼓励大家共同参与管道保护，公司专门设立举报奖励。凡发现并上报以下情况，一经核实，将按信息重要程度给予50至1000元的现金奖励，并严格保密举报人的信息。一是在管道保护范围内违规施工、取土、建房、挖塘、种树的；二是损坏、移动、涂改管道标志桩等附属设施的；三是管道沿线出现油气味、油污、气泡等异常的；四是发现可疑人员、车辆在管道沿线打孔倒油的；五是在川河管道500米内违规抛锚、挖沙、采石的；六是在管道隧道1000米内违规采石爆破的；七是未经批准在管道附近爆破、钻探、挖掘施工的。举报电话4008627011，4008627012。欢迎大家积极举报，共护能源通道安全。
9: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0: 发现新云南，我是杨宇。今天节目的前半段，我们来关注云南经济交通领域方面的消息。节目的后半段，17:30，今日热点，我们来关注云南文博系统持续提升博物馆的吸引力与传播力，欢迎大家持续关注。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曲靖市东部、文山州北部和南部边缘阴天见多云，有中雨。昭通市、曲靖市南部、文山州西部和中部、红河州、昆明市东部、玉溪市东部和南部、普洱市东南部、西双版纳州东部、临沧市西部、德宏州、保山市、大理州西部和南部、怒江州、保山州、迪庆州、丽江

0: 东市楚雄州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情况，昆明多云转晴，16到29度，宝山晴转阵雨，16到28度，楚雄多云，18到30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芒市多云转阵雨，20到31度，香格里拉多云转阵雨，5到19度，蒙自小雨，21到31度，丽江多云转阵雨，15到27度，临沧多云，15到28度，卤水小雨转多云，20到32度，普洱多云，19到30度，曲靖小雨，17到28度，文山小雨，20到29度，景洪多云，23到35度，玉溪多云，16到29度，昭通小雨，13到23度。
1: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近年来，昭通市依托超过1亿吨的丰富铝土矿资源和得天独厚的清洁能源优势，坚定不移发展绿色铝产业，推动产业链不断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延伸，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云铝海心投产的高端异型铝合金示范生产线产出的铝合金是比亚迪、特斯拉等多个新能源品牌汽车车身上的关键部件。这条生产线的投产标志着昭通的绿色铝产业实现了从基础原材料到高端定制产品的关键一跃。云铝海心党委书记王新华：
3: 我们发展的核心优势就在于绿色和低碳。目前公司生产使用的清洁能源比例已经达到90%。我们创新应用了国内首例光伏发电直流计热电解铝生产的技术，实现了厂区光伏发电直计用于电解工序。
2: 作为云南省与中铝集团战略合作的标志性项目，云铝海心的绿色铝项目总投资超过64亿元，设计产能70万吨，自投产以来已累计创造工业总产值超过650亿元，成为昭通首家产值破百亿的工业企业。昭通铝土矿资源储量丰富，约占全国的11%，为产业发展提供了稳固的资源保障。近年来，昭通成功引入中铝、云铝、有生等龙头企业，落地了40万吨铝合金扁定、汽车轻量化等一系列关键项目，全市已建成70万吨水电铝产能，初步形成了从电解铝到铝合金及精深加工的产业链条。2025年，全市绿色铝产业产值已达到255.3亿元。昭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邓静。
4: 15-5期间，我们将锚定打造千亿级绿色硅铝集群的目标，坚持高端化、轻量化方向，重点发展车用铝材、光伏型材、建筑铝材、高端铝材等精深加工，构建铝土矿、电解铝、铝合金、铝精深加工终端应用全产业链体系，持续做大规模产值，为全省绿色铝谷建设做出昭通的贡献。
0: 近2年来，文山州以村播培训为着力点，通过电商平台将文山的特色产业产品直接呈现在网络消费市场，和客户端直接建立消费关系，在树立品牌的同时也拓宽了产品的销售渠道，增加了群众收入，为乡村振兴培育新动能。
2: 在文山学院的电商直播人才培训示范基地，一场村播培训正在进行。学员既有在校大学生，也有制服带头人、村干部、退伍军人等，其中不乏多次参加培训的人员。参训学员金丽：
5: 提升认知，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花更少的时间来给自己的储备做一个提升。比如说我在规则方面，我可能要花10分钟的时间，但是如果说有老师讲，可能就是5分钟甚至1分钟我就明白了。
2: 理论课结束，学员分组进入直播间，以水果、零食、中药材等产品为例，开展线上实训直播带货。文山学院电子商务专业负责人陈春茶：
5: 我们开展的有针对我们的短视频的创作的，针对我们农特产品、我们的中草药销售的线上的一些。

0: 些培训，也有针对我们这个直播开展的一些培训。我们每一期的这个培训内容会根据这个学员的一些实际需要来进行定制化的这个授课。
1: 正是基于这两年的坚持，数万名主播在文山的乡村振兴产业发展过程中开始发挥作用。
2: 我们家只卖正宗的云南山地小黄姜哈，全部都是高原。
1: 这样的直播场景在文山已经十分常见。近年来，文山三七、麻栗坡老山茶、秋北辣椒、广南高峰牛等一批爆款产品火爆电商网络。文山周委宣传部文化科科长万丽莎。
3: 我们建成了文品出山选品中心，487款特色产品标准化入库，全程可溯源，依托县乡村三级物流产地直发，实实在在地降低了物流成本。我们还把直播间搬进了山水间，从普者黑河塘到老山脚下边境口岸，127个实景直播间，让消费者看得见山水，信得过品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抓好人才孵化和品牌打造，让小屏幕连通大市场，让更多的文品走出大山，带动更多的群众增收致富。
4: “十四五”以来，盐津县以促进搬迁群众稳定增收、加强社区治理服务、推动社会融入发展为重点，全力推动水田、安置区异地扶贫搬迁工作重心由搬得出、稳得住向能致富平稳过渡，用心、用情、用力谱写好异地搬迁后半篇文章。
1: 作为昭通市9个万人以上安置区之一，水田安置区总投资近15亿元，建设住房26栋、43单元，总建筑面积31.86万平方米，配套建设主干道、桥梁等设施，串联各类公共服务场所，配套功能全面覆盖，实现3068户、14136名原建档立卡贫困群众搬迁入住。盐津县以党建为引领，织密民生服务网络，将安置区划分为10个片区、35个网格，组建2个党总支、5个党支部，配备17名社区干部，选拔39名楼栋长、70名居民小组长，成立各类志愿服务组织，设立便民服务窗口和一站式服务站，构建5级网格化管理服务体系，有效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提升为民服务效能。水田安置区团结社区搬迁群众科昌群。
5: 可以照顾小娃娃，然后也方便照顾家里面的老人啊，这些家里面的房子也没得外面那么贵，然后加上政府也有点补助，做点小生意维持自己的生活还是不成问题的。
1: 搬迁群众入住以来，水田新区安置区始终将安居乐业、稳定增收作为工作的首要任务，精准施策，保障1000群众充分就业。安置区设立5人组成的就业服务站，组建35个摸排小组，全面掌握7631名劳动力的就业意愿，为精准帮扶奠定基础。水田新区临捷电子厂职工吴次巧。
6: 我是从2021年开始在这做的，刚开始的时候一个月只有几百块钱，然后慢慢慢慢的哈，收入提高了，就会每个月的时候啊，就是有1000多啊，慢慢2000多点了，现在是基本上是每个月有3000多点。在这趟过儿兼职带娃娃各方面都很方便。
4: 孟定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前4个月，孟定清水河口岸含盲卡通道货物贸易进出口表现强劲，累计进出口总值达到27.1亿元，同比增长107.5%，实现翻倍增长。其中，进口11.7亿元，增长160.9%，出口15.3亿元，增长79.4%。口岸已经连续17个月保持正增长态势。记者从斗南花市了解到，临近520，鲜花日均交易量突破120万只。
7: 昆明斗南农产品拍卖有限公司拍卖部部门经理王寿海介绍说，斗南鲜切花市场4月销售榜单显示，多头玫瑰橙色8比以1161.17万只的月销量稳居榜首。苏菲宝贝、折射分别以907.50万只、839.66万只紧随其后。受货源集中上市影响，高端玫瑰价格较3月有所回落。仙子之吻以每

0: 之10.9亿元的价格领跑单价榜。
1: 像最贵的，仙子狮尾，高等级的品质的，是突破了10块钱一只。然后它的销量的话，像每天的话，基本要在差不多5万只以上一天。草莓圣饼我们的价格也是突破了8块钱一只，它的销量的话，可能在个5万只左右吧一天。然后再往后的话，像折射它价格也是突破了4块钱一只。
0: 作为春季百大花材，百合销量稳中有升，其中西伯利亚品种月销47.56万只位居榜首，高品质重瓣百合受到消费者青睐，冰美人、女神、黄霸天等品种的重瓣百合单价均超过10元。眼下已进入520备货高峰期，鲜切花拍卖日均交易量已突破120万只。王寿海：
1: 5月12号开始，我们的价格已经有明显的一个上涨，我们的均价基本上从10号左右的8毛钱一只左右，一直现在涨到了1.12块一只，这个涨幅也是比较明显。那从这个交易量来说，从之前的差不多80-90万只一天，现在我们已经突破了120-130万一只。
0: 王寿海介绍，预计520备货高峰期，鲜切花交易量将突破1000万只，单日交易量最高可突破150万只。
1: 从这个我们目前的一个交易情况来看，可能这一次的一个高峰期还是会体现在像粉色系玫瑰、红色系玫瑰这两个色系为主。
2: 近日，依托云南药食同源产业热度，云南本草产业再添数字化发展新标杆。广南药谷药王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石湖农事实时监测数据成功取得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成为云南省首个药食同源地理标志产品数据知识产权登记案例，标志着云南道地药材正式迈入了数据资产化新阶段，为全省药食同源产业数字化升级、中医药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据了解，广南药王谷是文山州唯一拥有广南铁皮石斛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权的企业，也是广南县农业领域首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产品获评云南省十大名药材、文山州十大名品。企业建有500亩高标准种植基地，依托智慧农业监测体系、产学研合作平台开展规范化种植，为本次数据采集确权筑牢产业基础。
3: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近年来，丽江市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立足2286万亩林地资源，以园区化模式推动林下经济，实现了集聚化、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截至2025年，全市林下经济利用林地总面积超过了420万亩，总产值达到194.95亿元，探索出了一条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多方共赢的乡村振兴新路径。在昭通市巧家县白河滩街道大沟村的深山里，56棵上世纪90年代栽种的巧家五针松二代苗已经挺立30多年。今年50棵人工繁育的三代苗种进了巧家县第七中学校园。从山上到校园，从管护员坚守到青少年传承，这场父与子般的树种对望，完成了从一群人到一代人的生态保护接力。
1: 白河滩街道大沟村的这批二代苗是目前巧家五针松人工繁育种群中树龄最大的群体，目前生长状况稳定。云南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工作人员张天碧从2007年开始管护这批树，一干就是10多年。
2: 它雄伟就是60，
3: 它东面就是3米，南北有10米。
1: 测树高、树宽、胸径，常年监测生长情况，是张天碧和同事的日常工作。每到采种季，他们还要爬树采果、取种育苗。一本管护日志详细记录着二代树的成长档案，也为三代苗繁育提供了珍贵种源。张天碧，
3: 你看这棵树子，2007年了嘛，我来测量它的时候才长到6公分左右。现在通过我测量了嘛，长到28公分左右的一个胸径了。通过这几年的生长了嘛，这片了嘛，比较适合巧家五针松的生长。
1: 2026年3月，50株健壮的巧家五针松三代苗种进了巧家县第七中学校园，与二代树隔山相望，开启了巧家五针松父与子的遥望守护。巧家县第七中学教师赵佩香：
4: 这些巧家五针松是孩子们能够看到、触摸得到的鲜活生命，就是一本活教材，以这样的方式来认识濒危物种的保护，比任何课堂都更直观、更生动。
1: 树苗种下2个月后，当地进入透雨季，正值苗木缓苗复壮关键期。保护区科研人员专程来到校园查看幼苗长势。云南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科研所所长胡艳平：
5: 种下去2个月了，目前长得非常的好，在老师和同学们的精心呵护下，都已经长出这个新梢，侧枝也长得非常非常的茂盛。
1: 科研人员现场带领学生开展管护实践，松土除草、排查雨季排水、辨识土壤干湿、科学培土护苗，这些曾专属科研人员的专业技能，如今变身为校园生态实践课。云南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科研所所长胡艳平：
5: 以前我们都是把巧家五针松种在山上，种在植物园，管护的人员主要就是由科研人员和管护员来管护，种进校园，孩子们参与保护，保护的接力棒也就这样传下去了。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布2025年度 5G 应用扬帆行动重点城市名单，昆明凭借在 5G 建设与应用领域的成果，与天津、重庆、成都等20个城市共同入选，标志着昆明 5G 发展正式迈入全国第一梯队。据了解，作为全省 5G 发展的排头兵，昆明在多项核心指标上表现抢眼。截至2025年9月底，昆明市 5G 网络接入流量占比高达 73.43%， 在20个重点城市当中高居榜首，每万人拥有 5G 基站数达到60个，位居全国第二，远超全国及重点城市平均水平，网络支撑能力持续领跑。昨天是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中国电信启动517换新服务 AI 相随专项行动，从线上服务迭代、线下场景换新、上门服务提质三大维度发力。线上方面，中国电信官方 APP 完成了智能化升级，上线账单查询等8大高频场景的 AI 智能体服务。线下方面，在全国核心商圈等门店建设100家 AI 体验服务中心，设置专属体验区， 上门服务方面，电信到家体系已经覆盖全国300多个城市，依托10万多名营维人员，累计上门服务超过50万人次。在第27个520世界计量日到来之际，昨天曲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多部门组织供电供气眼镜支配等相关企业开展了主题宣传服务活动。
6: 活动紧扣计量筑牢信任基石主题，通过现场服务、科普宣讲、政策解读等多元形式，普及计量知识，规范市场秩序，守护群众消费公平。曲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科科长张迎文：
7: 近年来，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呢，聚焦民生关键领域，深入实施计量强基工程，常态化地推进了水电气表的超期轮换、费用清退等民生实事，持续减免企业的减定费用，不断规范市场的计量行为。计量日期间，全市各县市区同步铺开计量惠民五境，上门免费检定，文旅商户计量规范、时令农产品计量护航、中小企业计量帮扶等工作全域织密民生计量防护网。
6: 其中，手机变法码互动体验广受市民欢迎。工作人员通过高精度天平为市民手机精准称重，粘贴专属重量标签，方便群众日常购物核验秤具，有效防范缺斤短两、计量作弊等问题。市民孙女士：
8: 以后买菜买东西，只要把手机往秤上一放，就知道秤准不准，就再也不怕遇到鬼秤了，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6: 据了解，此次活动累计发放各类计量科普资料3100余份，接受市民咨询320余人次，切实将计量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曲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科科长张迎文：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水电气计量长效监管机制，稳步地推进电子计价秤新规落地见效，以精准监管和暖心服务，让计量守护民生福祉，筑牢社会信任基石。
0: 竟是记者从云南省交通运输厅获悉，依据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及中央空管办综合局相关要求，云南省完成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优化调整，新版试飞空域于5月14号零时正式启用，原版同步停用。此次优化结合云南边境现场景区密集、机场众多的实际特点，重点收紧边境沿线、机场禁空区、核心景区空域管控，扩大敏感区域管制范围，筑牢低空安全防线，同时对偏远山地、乡村及非敏感区域试飞空域进行合理优化，保障合规飞行需求。相关部门提醒，无人机飞行需严格遵守真高小于等于120米的要求，完成实名登记，管制空域飞行需提前报备，新版空域启用之后将严厉打击违规飞行行为，全力维护低空飞行安全秩序。竟是三架塞斯纳172型飞机在德宏陇川广宋通用机场完成了跨境支付的全流程手续，随后顺利升空，经德宏芒市国际机场中转出境，通过空中转场的方式飞抵印度。据了解，以原来的小型通航飞机呢，多采用集装箱的运输，转运流程繁杂，本次交付采用的是异地拆解运输、陇川就地组装、经芒市空中直飞出境的模式。这是我国首次陆空联运跨境飞行交付的案例，标志着我国通用航空跨境交付模式实现了创新性的突破。好，接下来是段广告，稍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发现新云南。
9: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 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1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0: 针对频繁通行客货面混行路段的车辆，云南交警提示，客货混行风险大，请集中精力谨慎驾驶，保持安全车距和车速，不随意变更车道，不强行变道超车，切勿占道停车，超速行驶，分心驾驶，疲劳驾驶。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志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4: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5: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6: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5: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17: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8: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9: 云想衣裳花想容。
17: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
2: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7: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4: 旅行封印解除。
13: 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14: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3: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0: 接下来这条消息非常有用，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定要放大了音量认真听了。好视力正在云南开展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在全省征集1000名眼睛疲劳干涩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又干又涩，特别难受，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400-608-6599，400-608-6599。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边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这次面向云南全省的惠民补助活动，人人都能参加，而且今天凡是敢在前10分钟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要再加上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上一个月用量的蓝莓叶黄素，平时单买就200多，今天直接免费送给大家。不过限时只有10分钟，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9599。
1: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

0: 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1: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2: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原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 坚持共商共建。

0: 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装备制造业增长 8.7%， 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这个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2: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
1: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5: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 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4: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五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5: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日起正式实施。
4: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5: 指导对理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0: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加派两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五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7: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6: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备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8: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625人。
4: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偃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9: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镇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田间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10: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11: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裂寨、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1: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12: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 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两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

0: 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1: 我们主要执行的三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两个安置点。第三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0: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2: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再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3: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4: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5: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全：
6: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4: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3: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4: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8: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系。

0: 新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3: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成员杨红琼。5月21日

0: 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0，就您关心的学生身心健康、基础教育发展、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倾听、详细解答，并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4: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7: 小溪水凉，
4: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7: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4: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6: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纵览。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

全天新闻纵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听新闻。首先来梳理这一时段的新闻提要。根据国家铁路局的消息显示，2026年一到四月份，全国铁路客货运量保持增长。客运方面，全国铁路累计完成旅客发送量15.55亿人，同比增长6.8%。货运方面，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26年前四个月，中国电动汽

0: 汽车出口值同比增长68.1%。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到了7188家。根据国家邮政局微信公众号的消息显示，经过了测算，2026年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提升0.3%。记者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获悉，截止到5月18号11:10，救援队伍在柳南区太阳村镇太阳村社区救灾现场搜救出最后一名被困人员，经过了医务人员的确定，生命体征平稳，已送医救治。记者当地时间5月18号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律师已经向法庭提出了申请，要求取消当天的涉腐败案听证会出庭。以色列制定的巴勒斯坦人死刑法17号夜间生效，该法授权法官对其认定的实施致命袭击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判处死刑，被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歧视性法律广受谴责。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了警告，称时钟正滴答作响，如果伊朗拿不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会遭受比之前更猛烈的打击。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我是李倩，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
1: 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全天新闻纵览，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首先来关注今天省内方面的热点消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2025年度中国消费名品名单，云南省云南白药一个企业品牌，云南昆明鲜花饼、文山三七两个区域品牌上榜，加上之前入选的威诺娜、赛琳和建水紫陶，云南共有6个国家级消费名品。为贯彻落实工信部关于分级打造中国消费名品方阵的工作部署，省工信厅结合省内消费提振方案，出台了本地消费名品培育方案，聚焦轻工、食品和医药等重点领域，深挖优质本土品牌，择优推选参评国家级消费名品。我省先后入选的6个企业名品和区域品牌，在全国范围内产业特色鲜明，地域标识明显，行业认可度较高。近日，记者从云南省交通运输厅获悉，依据《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及中央空管办综合局的相关要求，云南省完成了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的优化调整。新版试飞空域从5月14号0点正式启用，原版同步停用。此次优化结合了云南边境县城、景区密集、机场众多的实际特点，重点收紧了边境沿线、机场禁空区和核心景区空管，扩大了敏感管制区的范围，筑牢了低空安全防线。同时，对于偏远的山区、乡村等非敏感区域的试飞空域进行了合理优化，保证合规飞行需求。相关部门提醒，无人机飞行需要严格的遵守真高小于等于120米的要求，完成 UM 实行登记，管制空域飞行必须要提前报备。新版空域启用之后，将会严厉打击违规飞行行为，全力的维护低空飞行的安全秩序。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日前发布了预防有毒野生菌中毒预警公告，提醒广大的群众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不熟悉、难辨别来源的不明野生菌。 公告指出，近期正值是莴笋野生菌生长和销售的季节。

0: 有毒野生菌中毒事件一发高发，广大群众要提高自我健康的安全意识。食用野生菌之后，如果出现了头晕、恶吐、恶心、腹痛、腹泻、烦躁不安、幻觉等症状，必须立刻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公告要求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要切实做好监测报告、流行病学调查和医疗救治等工作。5月18号是世界博物馆日，位于红河州原阳县的新街镇哈尼小镇原阳哈尼梯田文化博物馆，以独特的建筑风貌和丰富的展示内容，向公众来解码哈尼梯田千年农耕智慧，诠释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
1: 原阳哈尼梯田文化博物馆建筑形似白衔鸟，依山就势而建，秉持馆在田中诊，人在梯中游的理念，既是哈尼族文物的收藏展示之地，更是传承农耕文明、连接过去与未来的重要桥梁。原阳哈尼梯田文化博物馆馆长李春文：
2: 我们的展览以天人合一、千年传承为主题，通过实物展品、多媒体互动、场景复原等多种形式，全方位解读哈尼梯田背后的生态智慧与人文密码。
1: 馆内展出的古朴农具、生动影像资料，直观展现了哈尼族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构的生态奇观。山顶森林涵养水源，水流穿村寨入梯田，滋养农作物生长，构成一套完整的大地循环体系。李春文：
2: 我们希望通过博物馆让观众触摸到历史脉络，深刻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博物馆不仅是收藏过去的地方，更是连接现在与未来的桥梁。它让外界读懂了哈尼梯田不仅是视觉上的震撼，更是一套严密、科学且充满敬畏的生态生存法则。
1: 除了静态展示外，博物馆建立馆寨联动机制，联动周边12个传统村寨，邀请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农耕能手开展示范教学，让哈尼古歌、宗善舞等非遗代表性项目走出祭祀节庆，走进大众视野。李春文：
2: 作为省级中小学校外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我们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常态化开展沉浸式农耕体验活动，比如通过开展文化遗产讲座、乐作舞、传统舞蹈教学、参观展厅并参与趣味答题等形式，让青少年在实践中读懂梯田，传承文明。
0: 近年来，昭通市沿江县立足方竹之乡的资源禀赋，将竹产业列为重点富民产业，全链条推进基地建设、精深加工、品牌打造和连农带农，让生态红利持续转化为群众增收实效，走出生态优先、产业富民的乡村振兴新路。
1: 延津县兴隆乡大坪村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温润的气候条件，为雷竹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这个以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村，如今靠雷竹产业找到了致富金钥匙。延津县大坪村雷竹种植大户刘国强：
3: 今年我们大坪村的雷竹生产亩产突破了1500斤，比传统的种植模式要增产30%，而且我们的笋体比较饱满，白颜色的，然后入口呢脆嫩。
1: 如今大坪村竹林种植面积已达1000亩，综合产值达500万元，不仅让种植户实现增收，还带动周边8个村组188户群众参与其中，户均年增收10000元，让更多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大坪村的生动实践正是延津竹产业扩面增效的缩影。2019年以来，全县新建竹基地54万亩，目前累计竹林面积达102万亩。2025年全县竹笋年产量7万吨，一产产值约7亿元，覆盖竹产区群众3.7万余户。延津县林草局副局长李小红：
4: 近年来，延津通过交通完善、降成本、科技服务提品质、招引优商、增效益、品牌创建添助力、连农带农创机制，统筹推进全产业链建设，全面提升主产业富民成效。
1: 过去鲜笋卖不上价销路难，如今通过深加工，小竹笋长成了大产业。中堡村笋用竹面积已达3万余亩，村民邓小民算了一笔账，山地种竹后家庭收入明显增加。

0: 我们山都基本上调成要罗汉柱和风柱了，因为调成柱子对我们的经济有很大的收入。
1: 严金推行村集体经济加合作社加企业加笋农模式，组建31个松散型专业合作社，引进百年传奇、鲜多多等龙头企业。园区现有归上企业5家，年解决就业700人左右，实现二产产值3亿元以上，让群众在家门口增收。在中和镇产业园区，多家竹笋深加工企业开足马力，忙着收购春笋投入生产。现代化生产线上，鲜笋经过清洗、切片、腌制等工序，变成各类风味独特的深加工产品，不仅延长了保质期，更大幅提升了产品附加值。百年传奇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刘世林：
2: 我们企业呢，常年吸纳就业人员的话，大概有600多人。大部分都是来于周边的村民乡亲们的，增加他们的收入。我们计划继续扩大产能，开发更多适合市场的新产品。
1: 百万亩竹林绿了山头，富了百姓，盐津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乡村振兴新路。
3: 在昭通市巧家县白鹤滩街道大沟村的深山里，56棵上世纪90年代栽种的巧家五针松二代苗已挺立了30多年。今年50棵人工繁育的三代苗种进了巧家县第7中学的校园。从山上到校园，从管护员坚守到青少年的传承，这场父与子般的种树对望，完成了从一群人到一代人的生态保护接力。
1: 白鹤滩街道大沟村的这批二代苗是目前巧家五针松人工繁育种群中树龄最大的群体，目前生长状况稳定。云南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工作人员张天碧从2007年开始管护这批树，一干就是10多年。
4: 它分为6、15，
5: 那东面就是3米，南北有10米。
1: 测树高、树宽、胸径，常年监测生长情况，是张天碧和同事的日常工作。每到采种季，他们还要爬树采果、取种育苗。一本管护日志详细记录着二代树的成长档案，也为三代苗繁育提供了珍贵种源。张天碧：
5: 你看这棵树子，2007年了嘛，我来测量它的时候，才长到6公分左右。现在通过我测量了嘛，长到28公分左右的一个胸径了。通过这几年的生长了嘛，这片了嘛，比较适合巧家五针松的生长。
1: 2026年3月，50株健壮的巧家五针松三代苗种进了巧家县第7中学校园。与二代树隔山相望，开启了巧家五针松父与子的遥望守护。巧家县第7中学教师赵佩香：
6: 这些巧家五针松是孩子们能够看到、触摸得到的鲜活生命，就是一本活教材，以这样的方式来认识濒危物种的保护，比任何课堂都更直观、更生动。
1: 树苗种下2个月后，当地进入透雨季，正值苗木缓苗复壮关键期。保护区科研人员专程来到校园查看幼苗长势。云南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科研所所长胡艳平：
7: 种下去2个月了，目前长得非常的好，在老师和同学们的精心呵护下，都已经长出这个新梢，侧枝也长得非常非常的茂盛。
1: 科研人员现场带领学生开展管护实践，松土除草，排查雨季排水，辨识土壤干湿，科学培土护苗，这些曾专属科研人员的专业技能，如今变身为校园生态实践课。云南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科研所所长胡艳平：
7: 以前我们都是把巧家五针松种在山上，种在植物园，管护的人员主要就是由科研人员和管护员来管护，种进校园，孩子们参与保护，保护的接力棒也就这样传下去了。
3: 全天新闻纵览，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热点资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了34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以更优的环境、更实的举措和更强的支撑来推动。

0: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据国家邮政局微信公众号的消息显示，经过了测算，2026年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提升0.3%，其中发展规模指数为582.5，同比提升1.9%。四月份，快递企业持续深耕农产品基地，助力春茶、春果、春笋等高效直达餐桌，护航芍药、牡丹等鲜花热销海内外，有效畅通了农村产业振兴之路、农民致富之路。根据中消协的消息显示，2026年五一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多项核心指标保持平稳增长的态势。经过了文化和旅游部的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五天，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其中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国家电影局的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7.48亿元，观影人次2054.2亿，放映场次237.6万场。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在5月17号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要警惕高薪招聘陷阱。使馆表示，近日接到了多起领事求助案件，均涉及到了当事人轻信高薪工作等虚假招聘信息，被诱骗至泰国之后失联。使馆再次郑重提醒来泰中国公民，要谨防高薪招聘、包机票、包食宿等诈骗陷阱，切勿轻信所谓轻松高薪的虚假承诺。来泰中国公民在泰期间人身安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请第一时间向当地警方报警，也可以在泰亲友和委托他人代为报警，并及时联系中国驻泰领馆来寻求帮助。全天新闻纵览，来关注天气变化。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未来24小时，曲靖市的东部、文山州北部、南部边缘阴天见多云，有中雨。昭通市、曲靖市的西部、文山州西部和中部、红河州、昆明市东部、玉溪市的东部和南部、普洱市的东南部、西双版纳的东部、临沧市西部、德宏州、宝山市、大理州的西部和中部、怒江州、迪庆州、丽江市、楚雄州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关注下城市天气变化。昆明多云转晴，气温16到29度，宝山晴转阵雨16到28度，楚雄多云18到30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芒市多云有阵雨20到31度，香格里拉多云转阵雨5到19度，蒙自小雨21到31度，丽江多云转阵雨15到27度，临沧多云15到28度，泸水小雨转多云20到32度，普洱多云19到30度，曲靖小雨17到28度，文山小雨20到29度，景洪多云23到35度，玉溪多云16到29度，昭通小雨13到23度。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以上资讯就是我们这时段的所有内容。接下来您可以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

0: 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在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眼睛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汛期这一自然界的现象，以其独特的降雨模式，为我们带来了丰富的雨水资源，但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挑战和风险。汛期的降雨天气增多，容易造成灾害性天气和次生灾害事件的发生，特别是在我国，7月下旬至8月上旬是防汛的重点时期。这一时期的降雨量集中，河流流量大，容易引发洪涝灾害。汛期的成因多种多样，主要包括季风气候的影响、地形地貌的特点以及降雨量的集中等。在季风气候的影响下，特定季节的风向和风力会带来大量的降水，而地形地貌的特点则决定了河流的流向和流速，从而影响了汛期的发生和发展。降雨量的集中则是汛期发生的直接原因。汛期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汛期带来的丰富降水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必要的水资源，促进了农作物的生长。另一方面，汛期也可能引发洪涝灾害，对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威胁。此外，汛期还会对交通运输、水利工程、生态环境等方面产生影响。总之，汛期虽然复杂多变，但只要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和防范，就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其带来的好处，同时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0: 助大家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通过人文说地理，通过地理说人文，跟随我的声音和音乐，带您进入云南的地理空间。

倚邦，云南普洱茶六大古茶山之一，位于江东。红酒论酒庄，普洱讲山头。云南普洱茶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所产茶叶的口感滋味也不同。从历史上的茶马古道开始，便以山头的名称来界定特定口感的普洱茶。倚邦山的中心大镇是倚邦街，亦称倚邦。从倚邦产区走出的普洱茶习惯称作倚邦茶或倚邦山茶。倚邦古茶山位居勐腊县象鸣乡东部，北接景洪市勐望乡，南连蛮砖茶山，西接格登茶山，居于普洱茶古六大茶山，通往普洱府，属思茅厅要津结合部，是滇藏茶马古道源头的中心枢纽，面积有360平方公里，是一个中小叶型杂大叶型的生态古茶园，有傣、哈尼、彝、布朗、基诺等少数民族在此居住种茶。倚邦在傣语中称为唐腊，也就是茶井的意思。在六大茶山中，倚邦茶山的海拔最高，360多平方公里的面积几乎全是高山。与义武茶山相比，倚邦茶山的海拔差异更大，海拔最高的山神庙达到1950米，而最低处的墨者河与小黑河交汇处海拔只有565米。倚邦茶山的土壤与义武茶山的相近，这里高山谷深，江河纵横，气候湿润，阳光充足，冬季物多，有着茶树生长所需的一切物质条件和自然条件。倚邦古茶山至今仍保存着古茶园总面积为2950亩，古茶树普遍分支密，茶树高3至7米，根基为30至100厘米，叶基楔形，叶长叶宽脉对，叶身平或微拢，叶圆平。令人惊喜的是，普查组在这里发现了上百亩连片的小叶种古茶园，小乔木型，绝大多数的茶叶叶片色泽呈深绿或绿，树龄均在300至500年。雍正13年，也就是1735年开始，倚邦的曹当斋出任六大茶山的最高长官。这时期的倚邦成为六大茶

山的政治中心。乙邦的蛮松茶被指定为皇帝的专用茶，贡茶由乙邦土拔总负责采办，义武土拔总负责协办。据曹当斋的后人曹

乾隆二十年1755年前后，已帮已建成关帝庙、川主庙、石屏会馆、江西会馆等，各地的茶商常住此地。但随着曹氏家族的衰落，六大茶山的加工和交易中心在民国时期转向了义乌。历史上有优乐经莽枝、格登，由蛮砖经架布，由义乌经曼萨和曼松，由丝毛分别经曼拱或麻栗树的五条茶马石板古道，汇集于乙邦古茶山的青石板街道，也就是乙邦老街。在清朝初期以及之前的漫长岁月里，乙邦古茶山在茶文化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清宫的贡茶均以乙邦的茶青为原料。明隆庆四年1957年，车里宣慰司划分十二版纳时，六大茶山和整董合为一个版纳，称茶山版纳，也称版纳整董。茶山版纳的治所便设在乙邦。从明隆庆四年到清光绪末年，乙邦一直是六大茶山的政治中心和行政主管地。鼎盛时期，在清朝乾隆年间，乙邦茶山人口达90000人之众，盛况空前。光绪31年时，乙邦没落，至民国初，乙邦街竟只剩下130余户，人口不足1000人。

0: 谷以邦察区内有19个自然村，以邦察区产茶著名的地方有以邦、曼松、席空、架布、曼拱等。茶区种茶历史悠久，在曼拱古茶园中还保留着基部径为 1.2 米高6米树龄500年左右的古茶树。以邦茶区内有大叶种茶和小叶种茶，以邦的小叶种茶有说法是明末清初由四川人带来的小叶种，不像大叶种那样苦涩浓烈，在六大茶山区种植后，既保留了小叶种传统的香甜柔和，又增加了云南茶区的山野气韵。以邦小叶绿茶一到清宫内，自然被皇室所看重，定为贡茶。大小叶种混生的曼松茶成了六大茶山中地位最尊、价格最高配茶。以邦古滇古迹遍地，茶史文化古迹保存众多，青石条铺成的古镇街道、青石条茶马古道从这里伸向远方，记载和彰显着普洱茶古茶山久远的茶史和蕴含丰富博大精深的茶文化。主要古迹还有位于以邦寨的古坟梁子，完好地保存着以邦土谦总、曹当斋及夫人之墓。曹卒于1799年，乾隆二年皇室敕功德碑一块，内容都设曹土谦总及曹夫人夜浴馆茶功绩，可见清王朝对普洱茶古六大茶山的重视程度。以邦街村委会保存着乾隆、道光、光绪时期的三块青石碑，记录了当时的重大茶事。在新发寨山神庙一大茶坑旁的茶拜堂，保留着古代茶农、茶商祭祀茶祖孔明、祭茶树神的遗迹遗物，安乐的江西庙、四川会馆遗址等等，足见当年的兴盛繁荣。
1: 大家好，我是高龙泉。以邦茶山中的曼松茶为最好，被指定为特级贡茶，仅供皇上享用和作为礼品送外国使臣。之所以这样，原因有二：一，以邦曼松小叶茶叶小芽细，其品质优于沿海小叶茶，香气优于其他五大茶山大叶种。更形象的是，它在冲泡时茶尖朝上，根茎朝下。

之力，具有万众朝贺之势，故为贡茶首选。二，曼松茶特别适合北方人的口味，曼松茶叶最好尊喜为贡茶，年解贡茶100担。以邦茶山也因贡茶而声名远播，促进了当地茶叶的产销，年产茶叶1000担，畅销省内外，还销到越南、香港等地。有吃曼松看乙邦之说，兴盛时超过1000户，各地商贾激流。作为古六大茶山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荣耀了60多年。从王子山远看，周围山岭重重，曼松贡茶园如今已不复存在，仿佛昔日的辉煌都已淹没在了这万山丛林之中。但在王子山周围，还有稀疏生长着的几十棵乔木型大叶种茶树，王子旧址也仅存了很少的一排奠基石台，但曼松老宅旧址仍存。坐南朝北，在老宅的东北方向不远的地方，还建有土地庙，住着湘塘人，善种茶。乙邦老街的龙基石板路以及路边随处可见到古时遗留的石刻、石碑、石柱基和保留完整的茶马古道，完全就是一个自然博物馆。近年来，普洱茶再度兴起，乙邦这座古代茶叶重镇又重受世人瞩目。我是高荣泉，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0: 倚傍古茶山，在清朝初期及之前的漫长岁月中，在茶文化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鼎盛时期，在清乾隆年间，倚傍茶山人口达90000人之众，人皆种茶，人皆制茶，人皆卖茶，形成了四大茶叶集镇，也就是倚傍街、曼拱街、蛮砖街、牛滚塘街。镇与镇之间运茶马帮往来，盛况空前。从明隆庆四年到清光绪末年，倚傍一直是六大茶山的政治中心和行政主管地。直到清朝末年，因为社会动荡，盗匪猖獗，内地商人不敢入山贸易，加之义乌古茶山的兴起，六大茶山的生产交易中心才逐渐转移到义乌。倚傍茶商茶农四散，贸易锐减，老茶园荒芜。1942年，基诺族瑶族起义，攻打倚傍古镇，战火把倚傍古镇烧成一片废墟。这场劫难使倚傍元气散尽，无法再振，几百户人家迁移他乡。几十年过去了，至今倚傍老街也仅有30来户人家，大多为茶商的后裔。相比起义乌老街的门庭若市，倚傍老街隐藏在大山深处，显得宁静而萧索。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儿。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又或者是我的微信公众号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汛期，一个充满挑战的天气时期，对车辆行驶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个时期，降雨量增加，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给行车带来了诸多风险。为了确保行车安全，以下是一些汛期车辆行驶的注意。

事项。首先，开启雨雾灯至关重要。雨雾灯具有较强的穿透力，能够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提供更好的照明效果，帮助驾驶员清晰地看到前方的道路情况，从而做出及时的判断和反应。其次，减速慢行是汛期行车的基本原则。湿滑的路面会导致车辆制动距离增加，如果车速过快，很容易导致车辆失控。因此，驾驶员应根据路况适当降低车速，保持稳定的行驶状态。此外，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也是关键。在山区行驶时，要密切关注山势和水势，避免在危险区域停留。若遇到积水路段，要谨慎通过，避免车辆熄火或受损。同时，要注意观察路面是否有塌方迹象，确保行车安全。总之，汛期行车需要驾驶员更加谨慎和专注，遵循以上注意事项，可以有效降低行车风险，保障自身和他人的安全。让我们在汛期行车时，共同守护每一次平安出行。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是。

0: 店，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5: 好嘞，我走啦。
4: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5: 妈，晚上好难受。
4: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6: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星星，我又得出差了。
4: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6: 星星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4: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6: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星星，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4: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2: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5: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4: 嗯，不错。
5: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6: 行，好。
5: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2: 用爱温暖时光。

昨天呢，在车上突然之间听到了关喆翻唱的一首《没那么简单》，忽然之间百感交集。歌里这样唱着，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尤其是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每个人都年少轻狂过，如今已经成熟的我们已经做不到不顾一切的去爱，所以总是怀念曾经单纯的美好和快乐，无力触碰只能怀念，或许这就是生活吧。继续来分享这首《我要为你做饭》，来自于阿妹妹。

爱情都是自私的，有的人哪怕爱情已经成为了陌路，也不愿意放手。其实既然不爱了，与其让爱变成更大的伤害，还不如让爱成为美好的一段回忆，给别人给自己都放爱一条生路，留下一个幸福的出口。继续来分享这首那个女孩，来自于张泽熙。

现在时间0:15。好的音乐继续在进行当中，来听到赵鹏这首《难得有情人》。

一生很短，短得来不及享用美好的年华，就已经身处迟暮。总是经过得太快，领悟得太晚。我们要学会珍惜，珍惜人生路上的亲情、友情和爱情，一旦擦身而过，或许永不邂逅。听到这首《我选择喜欢你》，来自于周笔畅。

找路的人一路找来，却发现没有一条路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于是呢，一直都保持着寻找的状态。但即便是已经找到自己路的人，也会非常的辛苦，因为没有一条路是真的全都那么平坦的，都是路弯弯。接下来继续送上经典老歌，来自蔡淳佳《南屏晚钟》。

如果他不爱你，但是不讨厌你，而你爱他，你可以坚持到底。如果他不但不爱你，还讨厌你，那么就请放手吧。这时候坚持到底或许是一种伤害。最美好的爱情莫过于他爱你，而你也恰好爱着他。耳边的这首经典老歌《永邦·威尼斯的泪》。

生活当中明明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有机会做的，但是却一天天的在推迟，想做的时候却发现机会已经错过了。生活当中明明有很多的话是随时可以说的，却总是想着以后再说，等到要说的时候却发现已经没有必要了。这么多年来，我们好像总是没有把握住在乎的所有，等到想起时才发现已经真正的来不及了。寒夜继续在耳边陪伴你，听到这首电影《前任三》主题曲《说散就散》。

世界上最不开心的人就是那些特别在意别人想法的人。拿得起是生存，而放得下是生活。拿得起是能力，放得下是智慧。拿不起就会庸庸碌碌，而放不下就会疲惫不堪。只有放下那些无谓的负担，才能够一路的潇洒前行。继续来分享一首《爱情抗体》，来自于许慧欣。

年轻的时候总是渴望成功，后来发现活得像自己才是最大的成功。而年轻的时候也总是想着伪装成为别人的样子，但是原汁原味的自己之后的人生再也难遇到。其实个性才是我们自己最大的财富。有的时候喜欢莫名的反复单曲循环一首歌，有的时候沉默会更好。分享风雨无阻，来自于周华健。

那现在已经是1:14。接下来一个纯净的声线守候你，来听到光良的这首《约定》。

有些道理总是要经历了很多，过了很久，才会恍然大悟。回头看当初那些纠结的日子，大多会让自己笑得流出眼泪。现在才觉得爱情是可以很简单的，也许爱情本来就很简单吧。送上许美静的《影子情人》。

人生就像是旅行，跟谁同行往往是要比去到哪里更加的重要。如果身边是一个讨厌的人，那么再美的风景，再有趣的行程，也总是难以尽兴。而如果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就算是去楼下的公园散个步，也会心旷神怡。耳边听到刘惜君一个熟悉的声线。

人生是一场追求，也是一场领悟。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轨迹，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情绪。只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应该善待别人，善待自己，在心里留一片不受污染的芳草地，在流年的来去中优雅老去。来听到张浩哲所带来的小情人。

那现在时间是1:45。继续来送上许巍所带来的故事。

到微博上说，妈宝男是三无小男孩，没有原则，没有主见，没有自信，遇到问题呢就想找妈妈。妈宝男非常容易破坏婚姻的基石，杀伤力十足。进入婚姻之后，有的妈宝男甚至呢会在老婆和老妈之间挑起纷争，就看两者谁能赢，谁赢跟谁走。那么面对这种社会现象，追溯到妈宝男的成因，其一呢是因为母亲的溺爱，其二呢是父亲的缺位，其三是教育的偏颇。那么在你的生活之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呢？这首歌能不能牵动你脑海中的回忆呢？和你一起分享萧亚轩《没有人》。

说越让自己社交 APP 的兴起，让很多人成为了被手机绑架的低头族。除去必要的工作休息时间，人们把剩下的时光都留给了手机和朋友圈。的确，在这个喧嚣而又浮躁的社会，我们似乎应该放下手机，重新思索一下真实的自我和生命的本质，回归简单快乐的生活。送上邓紫棋所带来的《龙卷风》。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人性如此。于是小说里写的，电影里拍的，最诱惑的爱情都是想要触碰却又收回手的阶段。为了保留住最完美的形象，宁愿不要得到，只为了把最初的悸动永远的留在心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任贤齐的《风云决》。

微博上曾经有一个话题，交往几年之后分手是一种什么体验？一个女孩说的话让我印象最深，你明白这一辈子都不会跟她再有可能，却还是担心她过不好这一生。还有人说，失恋不是失掉一段爱情，而是你失掉所有关乎未来的构想，亲手拆掉一所在你心中完全完美温暖的房子。

收音机前的你听到这一些话是什么感觉呢？或许你被伤过，或许你伤过人，但那已经是过去式，日子还要继续，爱情还会开始。当你拖着残旧的心重新上路，未来终将会有一个人将你小心呵护的。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彭佳慧，一首不一定。

孩子的世界总是纯净的，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天真无邪。但进入成人的世界之后，我们在爱里掺杂了太多的理性和算计，变得越来越像自私的产物，爱在复杂当中变得支离破碎。其实宁愿做一个孩子，纯粹的只剩下爱。接下来分享这首《鸭子》，来自于苏慧伦。

每个人年少时都会有高大上的理想，但多数人最终会按部就班地走上一条平凡的路。上大学，学习一项技能，靠这个技能找到一份工作，不算好，不算坏。而每个月的劳作换来薪水，带着心中时常出现的幻想和牵挂。养家糊口，用平凡生活中的快乐麻木掉自己昨天的情绪。不过，虽然生命无法随心所欲，至少音乐可以。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林志炫一首《凤凰花》。

那现在已经是2:44。接下来分享会有那么一天，来自于马昭君。

0: 成都是一个很独特的城市，李宇春的《蜀绣》，张靓颖的《I Love the City》，还有王铮亮的《成都榜样》，无数的成都歌手们都用自己动人的歌声演绎了成都，展示了成都的方方面面。
1: 接下来听到曾沛慈所带来的《小人物的大愿望》。

真爱虽然是奢侈品，但并未绝版。爱情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只要你相信爱，再晚遇见也不迟。不用寻觅全世界，只要找到那个对的人就好。当小鲜肉张伦硕为钟丽缇披上嫁衣的那一刻，我开始相信我看到了真爱。送上孙燕姿的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岁月有时就像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小偷，他从每一个人的手里盗走一些东西，再以另一种形式来归还。我们不能拒绝岁月带给我们的喜悦或是哀愁，但是我们可以做到一直坚持对幸福的向往，走在幸福的路上。继续来送上你的选择，来自于郑中基。

凡凡现在的朋友圈再也不是通宵出去嗨翻天的场景，也不是不醉不归的借酒消愁，反而都注重起了养生，早睡早起，多锻炼。我们离年轻那么远，却又那么近，回忆起来似乎每一个细节都不曾遗落。没有了奔流不息的瀑布，似乎大家都已经进入了细水长流的温情。灯火阑珊处的人早已淹没在了朦胧的月色里。

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于万千的人群中，于无涯际的时光里，一个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恰巧奔赴到你的人生中来，是几分命运，也是几分注定。所以每一场相逢，不必去说对和错，你只需要知道，就是这个人，他注定都要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也终将要组成你的世界。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范晓萱一首《蓝旗袍》。

多人会在湘琴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很多人也曾经遇到江直树。我想看过恶作剧之吻的人都会记得那一句，江同学你好，我是 F 班的袁湘琴。也会记得在湘琴写给直树的情书里这么一句，你在哪里光就在哪里，你闪耀一下子我晕眩一辈子。年轻的爱情总是美好而又炙热的，一起来听游鸿明的别问。

0: 现在时间3:44。
1: 接下来的这一支歌来自熊天平，心有灵犀。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跟自己独处，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继续来分享一首暖心，来自于郁可唯。

0: 有的时候其实有些事情是我们自己把它弄复杂了，它没有那么复杂，它其实就是 yes or no 的这样的一个命题。所以有的时候学会在生活当中啊，直接说 yes or no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拐弯抹角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把它搞复杂更加没有。
1: 继续来分享周慧的说不出的快活。

在大多数的时候呢，其实我会觉得说，也许呢，忘记可能比要记住来的轻松很多。比如说呢，也许在那段回忆当中呢，你的存在只会增加别人的忧伤，那不如呢选择让他忘记。当然这个不是由你来控制。来听到李行亮的岁月轻狂。

现在时间4:13。每一个有校园感的歌手好像都要重唱一遍这首歌，我们来听胡夏的《同桌的你》。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经历的更多人和事啊，年纪越来越大，你才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渺小。其实呢，以前我们心里的那一些理想主义的，或者说呢啊，非常非常想要到达的高峰，但实际上呢，可能当你完成了到达了啊，归于呢这个平淡和人生，你才会发现我们的七情六欲告诉我们，我们其实是蛮渺小的。接下来送上这首《第三者》的《第三者》，来自于弦子。

作为一位男歌手去翻唱女生的歌原本就是非常有难度的，所以呢很多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翻唱的专辑不那么成功，就是因为呢挑战的难度太高。很多会认为说呢去唱一首别人唱过的歌可能就是一种轻松的态度，但实际上真的能够颠覆原作唱出自己的感觉是一个非常难的任务。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王若琳的声线，我们接下来来感受她来翻唱了来自于黄韵玲的这首《三个人的晚餐》。

每一个大家读的大学周边啊，总是会有很多很多的小摊小贩，好吃的美食。也许呢，我们离开校园很久了，依然想象着啊，当年在那条街道上面每天觅食，每天和朋友们相处的时光，简直就像是天使般的日子。听到阿杜的离别。

很多的事情哪怕你重复一千遍一万遍你也不会觉得厌倦，可是也有很多的事情呢，你重复一千遍一万遍也许呢永远都到达不了彼岸，因为呢这些事情可能你心里早就有结果，无论你再重复多少遍也不可能呢能够实现你自己想要的，所以呢不如呢在其中呢真的哪一刻能够轻轻的放下，然后呢去把自己的生命用到自己最想要的一个位置。邓紫棋，我们要听到她的这首歌曲叫做《回忆的沙漏》。

电台新闻广播，各位听众，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在北京调研。
1: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0: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1: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0: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1: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

0: 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2: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1: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4: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5: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1: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6: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1: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7: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 智能机器人

0: 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 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成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型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 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
1: 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 中俄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俄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 将一如既往支持俄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俄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 帕普阿什维利表示，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俄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俄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俄中关系发展作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为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俄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 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俄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

0: 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各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

0: 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学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 加强教育培养。

0: 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0: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广西柳州今天0点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元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5: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6: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来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4: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7: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1: 接下来早

0: 聊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44.4， 同比增长 0.3%， 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0: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 17.27 亿吨，同比增长 2.8%。
1: 2026 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0: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 91%， 接待观众 15.6 亿人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0: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

0: 今晚八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七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

0: 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3: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昆明晴，18到30度。
1: 欢迎收听由雨林高歌为您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15五期间，云南锚定产业升级目标，推动资源型产业布局优化，严练补练强练，加快向价值链高端跃升，释放强劲发展动能。
1: 昆明以六大举措做强产业，深化开放，厚植生态，改善民生，当好全省高质量发展排头兵。
0: 本台推出美丽中国行专栏，展现云南各地护绿、增绿、用绿、享绿取得的成效。今天走进红河州金平县，探寻以蝶兴产、以产富民的实践。
1: 记者观察，从兰花营到兰花营，我们还能做些什么？解码兰花营 IP 的爆发现状和可持续发展。
0: 国际博物馆日，全省各地推出特色展览和文化活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解码十五五，奋进新征程。
0: 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云南以创新破局、融合赋能、转型提质，推动资源经济从粗放发展迈向精耕细作，加速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盛世。迈入十五五，云南锚定产业升级目标，推动资源型产业布局优化，严练补练强练，加快向价值链高端跃升，释放强劲发展动能。
3: 2022年，上海杉杉带着30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基地项目落户安宁，看中的就是云南的资源优势，提前抢占新一轮发展风口。如今基地已形成四大产品体系，2025年实现产值24亿元。云南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耿海龙：
4: 云南给予了我们第一个是绿电优势，电碳排放全国最低，这对降低负极材料生产成本至关重要。第二是资源就近配套，核心原料实现了家门口供应，极大地节省了物流成本。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迭代石墨化工艺，进一步发挥云南绿电和产业链集聚优势，助力安宁千亿级新能源电池产业集群的加快成型。
3: 龙头企业牵引下，安宁高新区精准引进云南玉能、福林电子等重点企业，与杉杉新材料形成上下游协同，构建起新能源电池完整产业链。2025年产业链产值突破了200亿元。安宁的实践折射出云南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的清晰轨迹。近年来，云南深耕绿电加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路径，电解铝、单晶硅产能稳居全国前列，新能源电池正负极材料出货量约占全国1/4，有色金属产业加速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推动

0: 以链聚产、以产促链发展思路在各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文山、曲靖崛起绿色铝精深加工集群，预期构建起钢铁、建材、水泥一体化循环产业链。楚雄打通钛产业全链条，实现从资源输出到材料制造的跨越。2025年，全省有色金属产业总产值达4975亿元，滇中锡贵金属集群成为全国唯一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锡因锗产量稳居全球首位。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主任陈明：
1: 资源经济重点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稳定在45%左右，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持续放大，绿色铝股正在迎难崛起。
0: 乘着资源型产业向好的发展态势，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提出，云南将锚定更高发展目标，持续深挖资源潜力，拓宽产业赛道，推动资源型产业由卖原料向精深加工和增值链条迈进，全力推动资源型产业提质进阶，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蓄能筑基。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总工程师毕书明：
2: 积极发展再生锂、再生铜，促进锡贵金属新材料做大做强，带动资源综合利用、精深加工、元器件等积极发展，支持优势资源加龙头企业模式一体化、垂直整合，发展新能源电池产业，创新中药和新型天然药物提质升级，加快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0: 云南省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于诗强：
3: 未来我们资源型产业肯定就不只是看规模的大小，而是要看这个我们的精深加工的能力啊、科技创新的能力、链群协同能力、绿色循环发展的一个能力，尽可能的把更多的资源留在我们的云南去转化、去增值，真正的把我们的资源优势转化成我们产业强省的核心竞争力啊、实现我们从一个资源强省到一个产业强省的这样的一个跨越。
4: 立足“十四五”发展五个月生新起点，昆明市明确排头兵地位更稳，大发展成果更丰，现代化底色更鲜明目标，聚焦产业开放、城市生态、民生安全六大路径，全力推动经济总量破万亿，当好全省高质量发展排头兵。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首场发布，邀请昆明市负责同志介绍相关情况。
0: “十四五”以来，昆明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五个跃升，经济总量连续跨过7000亿元、8000亿元台阶，2025年达到8637.45亿元，培育形成五个千亿级、两个600亿级产业链。成为全国唯一同时拥有边境口岸和数据口岸的省会城市，绿煤底色更加鲜亮厚重，群众福祉持续提质增效。十五五时期，昆明市系统部署了15项重点任务，科学设定了23项主要指标，确定了三个层次递进的奋斗目标。中共昆明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杨成新：
5: 盘通逼地位更加稳固，经济总量跨上万亿元谈间后持续跃升，大发展成果更加丰硕，昆明核心引领、都市圈辐射弹动、滇中城市群支撑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交换形成，现代化底色更加鲜明，湖滨春城、山水花都、城市西线全面彰显，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民群众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未来五年，昆明坚定不移强产业，构建十加 N 产业链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力争2030年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8000亿元。坚定不移扩开放，依托全国唯一兼具边境口岸和数据口岸的省会城市定位，畅通中老铁路黄金通道，做强国际通信出入口局，打造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枢纽。全市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2210亿元，坚定不移抓创新，力争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速达到6%以上。中共昆明市委常委、昆明市人民政府常。

0: 务副市长毕绍刚，
1: 全力打造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数字经济高地，开通至全国22个主要城市的直达的链路，形成覆盖全国、辐射两亚的骨干网络，优化8条跨境路缆，推进昆明、瑞丽、曼德勒、昆明、勐腊、万象等重点线路的扩容。
0: 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韩富国，
2: 促进中老铁路和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有机衔接，扩大昆明陆港号、郑和号等国际货运班列的开行规模，畅通陆海联运双向通道，加密昆明向南亚、东南亚、环印度洋地区的航线网络，完善陆空多式联运体系，加快建设空中丝绸之路。
0: 十五五期间，昆明持续守护滇池母亲湖，深化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进绿色低碳转型，聚焦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织密民生保障网，持续将70%以上财政支出用于民生，让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昆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陈江，
3: 继续抓好源头减量、中断提效、末端拦截、湖内削减、科学管水啊5项重点工作，积极推进生态加工业，构建绿色能源加绿色园区加绿色工厂加绿色供应链加绿色产品的全绿色生产制造体系，为高质量的发展提供绿色动能。
0: 昆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梁坤，
4: 每年吸引15万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来昆、留昆就业创业，年均提供有效岗位16万个，进一步深化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推动每千人口床位数达到8.3张左右，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至36%以上。
0: 从产业聚链成群到开放通联8方，从生态秀美相融到民生暖意融融，昆明正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十五五”规划落地见效，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5: 美丽中国，云南行。
6: 美丽中国是书写在绿水青山间的答卷，更是每个人心中的家园梦。本台推出《美丽中国行》专栏，展现各地护绿、增绿、用绿、享绿的具体行动和取得的成效。今天我们走进红河州金平县，探寻当地以蝶兴产、以产富民，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实践。
7: 这里是红河州金平县马鞍底乡的银盘山林区，这里也是有名的蝴蝶谷。今年蝴蝶大爆发的景观就出现在这里。像我身前的这些黄色的蝴蝶叫剑环蝶，剑环蝶有4个特性：集中产卵、集中化蛹、集中羽化、扎堆取食。去年剑环蝶就在银盘山林区集中产卵，到了今年5到6月份，气温逐步回高，剑环蝶集体破茧而出，于是就出现了蝴蝶谷特有的蝴蝶大爆发的景观。
0: 蝴蝶保护专家、中国红河蝴蝶博物馆馆长杨振文，
8: 在四月底的时候，我们监测的虫口密度呢就达到了每平方米呢31.4只，这个可以说是呢超过了我们往年最高数据的7倍。可以说，我们今年蝴蝶爆发的量呢是近10年以来蝴蝶最多的。
0: 红河州金平县马鞍底乡森林覆盖率70%以上，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孕育了320余种蝴蝶。为了守护好蝴蝶资源，金平县出台了马鞍底蝴蝶谷保护管理条例，划定3.2万亩核心保护区，严格管控农药使用，从源头守好蝴蝶生存环境。全乡还积极种植8万株季主植物，恢复退化栖息地60亩。蝴蝶保护专家、中国红河蝴蝶博物馆馆长杨振文，
8: 我们的村民呢也参与到蝴蝶谷的生态的修复，还有蝴蝶资源的开发利用呢，洗净了他们的村规民誉。我们还经常到村寨里面去宣讲，到校园里面去跟小朋友搞生态科普，共同的把这种美丽的资源，共同的把这个绿水青山给它保护好。
0: 红河州金平县马鞍底乡党委书记陆德高，
9: 现在的群众啊，慢慢的已经转变了他们的生活生产方式，包括像农事生产活动，他们也逐渐转变为种植有机的中药材，减少农药的用量，这样的话就能更好的保护好生态。
0: 有利有

0: 效的保护措施为马鞍底乡观蝶经济奠定了坚实生态基础。依托独特蝶群资源，2025年蝴蝶谷吸引游客超过5800人次，带动周边70多家民宿、农家乐实现增收。同时，当地成立合作社，开展蝴蝶养殖、文创研学项目开发等工作。通过党组织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利益联结机制，实现户均年增收1.8万元。红河州金平县马鞍底乡马拐塘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马鞍底乡蝶乡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钱建：
1: 在五一这段期间呢，我们这个包括我们的景区来玩的人啊，包括我们的文创产品的收益啊，这些的话整体算下来，最后是在38万元。
0: 红河州金平县马鞍底乡党委书记陆德高：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协同推进，做大做强观蝶经济，让更多群众参与生态旅游发展，真正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持续擦亮中国红河蝴蝶谷这个亮丽名片。
3: 从2019年首届兰花楹文化艺术节启动，到如今兰花楹街区打卡热潮带动周边火热消费，兰花楹已成为昆明文旅的一张闪亮名片。在这片绚烂的紫色花海背后，兰花楹赏花热转变为可持续的兰花楹经济，这条路怎样才能越走越宽？从今天开始，我们将通过两期记者观察报道，解码兰花楹 IP 的爆发现状和可持续发展。
4: 追溯昆明这片紫色花海的源头，要从40多年前说起。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工程师张学兴：
5: 兰花楹进来昆明的是最早呢，是1984年啊，由昆明植物所从阿尔及利亚引进。随后呢，1987年呢，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呢，从广东引进苗木大概20来株。
4: 经过数十年的精心培育，这种来自异域的树种已深深扎根于春城，遍布城区大街小巷，种植量突破2万株。其中教场中路作为兰花楹网红大道，每年花期都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而真正让兰花楹从城市景观转变为现象级 IP 的，是社交媒体的助推与文旅运营的介入。甘肃游客李月：
6: 主要是从那个小红书和抖音上关注的一些博主在推，然后专门来这边。
4: 湖南游客程文：
7: 我第一次看到兰花楹就是在昆明，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看到这么漂亮的花。
4: 自2019年首届兰花楹节活动举办以来，兰花楹文化旅游季累计接待游客超过300万人次，带动周边消费突破2亿元，已成为昆明赏花经济与文旅融合发展的标杆项目。仅今年五一假期，兰花楹观赏核心区就吸引游客约36万人次，形成在地文旅消费超525万元。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工程师张学兴：
5: 蓝色调的花呢很少，尤其兰花楹在昆明的形成爆花的时候，可人耳目一新。
4: 从最初的路过看看，到如今集主题巴士、音乐乐园、文创集市、旅拍服务、咖啡餐饮等多业态于一体的沉浸式消费街区，兰花楹 IP 持续释放着虹吸效应。花影之间，摄影师蹲点接单，文创摊位前排队选购，咖啡馆里坐满赏花休息的游客，一种以好看、好拍、好体验为核心的新型消费生态正在悄然生长。昆明市五华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纯然：
8: 通过一些文旅市集、街区的文化活动快闪，比如说聂耳交响乐团以及石林大三弦的一些舞蹈的一个快闪，那么来丰富我们的兰花楹文旅季的一个活动。
4: 兰花楹街区的商业形态已初步构建起赏花家的消费矩阵，其中文创产业成为兰花楹业态中最活跃的板块之一。玉安品牌策划云南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宋希贤：
9: 毕竟花卉凋谢也带不走，但是文创可以作为情感寄托的一个载体，和我们旅游的一个延伸，从冰淇淋延伸到现在的冰箱贴、我们的毛绒玩具等等更丰富的一些品类。今年体验感最强的应该是赏花巴士，目前的销售额大概在50万元。
4: 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院长赵书红：
10: 多元文化、松弛的氛围和好客的场景，使得消费者在

0: 在这儿的停留时间，从2019年的不足一个小时，到今年可以长达7、8个小时。那么把这个时长拉长的话，就可以通过增加单体的停留时间，增加它的消费项目。
1: 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云南多地博物馆立足自身特色，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为群众带来兼具文化深度与参与乐趣的文博盛宴。
2: 昨天上午，518国际博物馆日云南主会场活动在云南铁路博物馆启幕，跨越百年连通世界主题展，通过珍贵历史图片与实物展品相接的方式，展现了百年来云南的国际通道发展脉络。跨越百年联通世界策展人朱宝坤，
3: 通过这两条线的一些图片、一些视频一些产品，能够向观众展示滇越铁路和中老铁路的作用。
2: 中铁昆明局集团昆明机务段工作人员杨江飞，
4: 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云南铁路发展的历程，真正地感受到云南铁路是从历史深处走来，向时代远方奔去。
2: 本次活动还在中老铁路莫憨站设立分会场，与主会场联动开展大美丝路联通世界莫憨国门书香阅读分享会、图片展览、宣传宣讲等系列活动。云南台记者杨涛。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云南省博物馆，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馆内设置了意大利庞贝文物展、前南园书画展、匈牙利当代艺术展三大重磅展览，同时设置了 VR 观展、非遗体验、文物工艺鉴定等9大互动项目，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与中外文明邂逅，沉浸式感受云南文博的魅力。
2: 省博物馆还全新上线英、泰、缅、老、粤多语种国际网页，让文化交流从展厅延伸向数字空间，推出连接未来、连接社区、连接科技系列主题活动，开展文物工艺鉴定、古滇青铜研学、非遗美玉体验，用沉浸式互动让文物活起来。云南省博物馆展览部工作人员陈继宁，
6: 国际视野的展览表现了同样的情感共鸣，云南作为交流的通道与枢纽，可以让本土的观众看到来自世界不同地域还有不同时间的文明和文化。
2: 昨天，各地也举行了丰富多彩的博物馆日活动。昆明市博物馆举办《时代的镌刻》，昆明市博物馆藏史一先生版画精品展，展现云岭高原的时代风貌与人文情怀。楚雄州博物馆联合江西省宜春市博物馆举办《旧时烟火：古代瓷器与世俗生活展》。临沧市博物馆联合宝山市博物馆推出中国抗日战争中缅印战区滇缅抗战纪实展，再现滇缅抗战壮阔历程。曲靖市陆良县8位爱心人士向陆良县博物馆捐赠了汉代铁斧、青铜锄、新石器时代石奔等珍贵文物72件。怒江州卤水市通过汉傈僳双语为群众普及文物知识。迪庆州博物馆开展了主题宣讲、小小讲解员招募、普法宣传等活动。昭通市巧家县举办博物馆日趣味竞拍，让观众沉浸式学习本土历史与文物保护法知识。今年国际博物馆日期间，全省超200家博物馆、纪念馆依托168万余件馆藏文物，开展主题展览、公众讲座、研学课程等248个系列宣传活动，向观众立体呈现包容开放、融通中外的云南。
7: 日前，经专家评选推荐，《山花烂漫时，年少有为》从牧童到大师等云南省15部作品入围参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涵盖纪录片、电视综艺、文艺节目等门类，其中云南广播电视台制作的《滇味生活》、《唱起山歌向远方》、《走向世界的云南民歌》、《木林老窝》、2026一路欢歌一路情、中老铁路春节文化主题活动、和和美美金马踏春、2026云南省春节文艺晚会等多部精品力作入选，展现出强劲的创作实力。
1: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日前发布预防有毒野生菌中毒预警公告，提醒广大群众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不熟悉、难辨别或来源不明的野生菌。

0: 公告指出，近期正值我省野生菌生长和销售季节，有毒野生菌中毒事件易发高发，广大群众要提高自我健康安全意识。食用野生菌后，如果出现头晕、呕吐、恶心、腹痛、腹泻、烦躁不安、幻觉等症状，需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公告要求，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要切实做好监测报告、流行病学调查、医疗救治等工作。
1: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2: 我国首次通用航空器陆空联运跨境飞行交付近日在德宏陇川广宋机场完成。三架塞斯纳172型飞机采用异地拆解运输、陇川就地组装、京芒市空中直飞出境的模式成功飞抵印度，开创了同类机型跨境交付新模式。
0: 昨天，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的2026全民营养周主题宣传活动在昆明举行，推动营养知识进学校、进社区、进家庭、进乡村、进企业。
2: 昨天，惠泽华电稻城清洁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向惠泽县捐赠3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助学及教学设备采购。
3: 金色热线，线索征集。
0: 本周四中午12点，云南省教育厅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节目中这些问题值得关注。壮苗行动要求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不低于2小时，但部分学校仍存在阴阳课表、大课间被挤占的现象，省教育厅将采取哪些硬措施确保政策落地？新高考首考之后，不会填志愿成为家长和学生的新焦虑。针对农村偏远地区考生，省教育厅有哪些精准化的志愿填报指导服务？ AI 通识教育写入课程方案，但基层学校普遍面临缺师资、缺教材、缺设备的困境，省教育厅将如何推动 AI 教育从试点盆景走向全域风景？
2: 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组近期也收到了很多听众和网友的留言咨询。有听众和网友反映，学校课后服务时间被老师用来讲试卷、做作业，根本没有开展素养课。乡镇学校心理健康老师短缺，孩子有问题不知道该找谁。中小学性教育课程为何迟迟不开展？ AI 课开了吗？乡村学校有电脑吗？针对这些问题，云南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将在本周四直播节目中一一作出解答。广大听众和网友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871-96100或者登录七彩云端 APP 留言，把您关注的问题和线索反映给我们。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

0: 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赶紧去刷个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8: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7: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8: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7: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8: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7: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8: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9: 妈妈，
1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1: 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3: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林。
14: 我是高哥。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商务部昨天表示，2025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1倍， 近一年的销售规模就基本等同于2015年我国实施离境退税政策以

0: 到2024年十年的总和。
1: 记者日前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一季度我国银行共办理非现金支付业务1531.05亿笔，金额1645.65万亿元，金额较上年同期增长近25%。
0: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质，消费市场供给持续优化，带动县乡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商务部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40.3%，占比持续提高。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的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了5个。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已经通过巴基斯坦将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给美方，核心内容为结束战争的相关议题。该消息人士说，伊朗提交的新文本核心内容聚焦于结束战争相关议题以及美方应采取的各项建立信任的措施。
1: 据外媒18号报道，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
0: 以色列制定的巴勒斯坦人死刑法17号夜间生效，该法授权法官对其认定实施致命袭击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判处死刑，被批为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歧视性法律，广受谴责。
2: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41。国内方面的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快报。
3: 新华社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修订颁布细则对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发展党员工作，提高发展党员质量，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源源不断把各方面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具有重要意义。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5月18号对外发布，围绕重点行业用工、挖掘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政策举措。全力稳定重点行业用工方面，将因地制宜发展制造业、吸纳就业，强化建筑、住宿、餐饮等行业支持，挖潜就业空间，稳定政策性岗位招录规模。全力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方面，将拓展消费领域就业空间，加力投资项目建设带动就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创造就业，扩大民生服务领域就业容量，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就业承载力，有效激发创业带动就业效能。全力提升就业质量方面，将着力推动职业技能提升，优化高品质服务供给，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就业观念转变。5月18号，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发布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 9.24%。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有近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 98%。 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的可穿戴设备保有量超过 1.6 亿，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在海外应用市场方面，北斗系统服务及相关产品

品已输出到140余个国家和地区。记者十八号从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

0: 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据国家邮政局微信公众号的消息，经过测算，2026年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2.5，同比提升0.0.3，其中发展规模指数为582.5，同比提升1.9%。4月快递企业持续深耕农产品基地，助力春茶、春果、春笋等高效直达餐桌。
2: 护航、芍药、牡丹等鲜花热销海内外，有效畅通了农村产业振兴之路，农民致富之路。据中消协的消息，2026年五一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多项核心指标保持平稳增长的态势。据测算，五一假期五天，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国内出游总花费1,894.92亿元，同比增长2.9%。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其中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
1: 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7.48亿元，观影人次2,054.2万，放映场次237.6万场。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最新找矿成果显示，西藏罗布茨矿区新增骆铁矿资源量73.83万吨，实现了矿山深边部找矿的突破。 至此，整个罗布茨骆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超过1,000万吨。同时，找矿团队在西藏东桥地区首次评价沉积型骆铁矿，新增半生骆铁矿矿石量114.63万吨，拓展了我国骆铁矿的找矿空间。据自然资源部的消息。 2026年的5月18号，雪龙2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本次南极考察由来自国内外的150名队员组成，在重大项目建设、科研调查监测、自主装备测试应用、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了新突破。 为我国和国际社会深入研究南极快速变化、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积极参与南极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撑。记者18号从教育部获悉，在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中国语言文字数字博物馆网站和移动端语博 App 同步更新，上线了16项880多条语言文化数字资源。 包括音视频、图片、数字图书等多种类型。据了解，本次新增名师工作室板块联动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语文学科名师资源，首批汇聚了38位中小学语文教师。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 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2: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驻泰国大使馆5月17号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的陷阱。使馆表示。 近日接到了多起领事求助案件，均涉及当事人轻信高薪工作等虚假招聘信息，被诱骗至泰国后失联。使馆再次郑重地提醒来泰的中国公民，谨防高薪招聘、包机票、包食宿等诈骗陷阱，切勿轻信所谓的轻松高薪的虚假承诺。 如果来泰国的中国公民在泰国期间人身安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请第一时间向当地警方报警，也可以由在泰的亲友或委托他人代为报警，并及时联系中国驻泰国使领馆寻求协助。
1: 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计划，将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

0: 防处办公地上修建一处国防综合设施。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此举违反国际法。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等服务。今年1月，以色列开始强行拆除该机构办公地，遭到了多方的强烈谴责。
1: 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的新谈判文本中同意在谈判期间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
0: 当地时间5月18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律师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取消当天的涉腐败案听证会出庭。该听证会原定于当天上午9点30分开始，内塔尼亚胡的律师以外交和安全原因为由要求取消。这种情况在此前已多次发生，截至目前，该案法官尚未就是否接受该请求作出裁决。
1: 当地时间18号，一艘装载着中东产的液化天然气的运输船近日抵达日本东京湾，这被认为是美伊冲突爆发以来，在霍尔木斯海峡遭到事实性封锁之后，首艘成功穿越海峡并且抵达日本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据悉，本次抵达东京湾的是一艘利比里亚籍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由阿联酋一家企业所有。
0: 法国巴黎检察机关17号说，正在调查上百所小学、幼儿园和日托中心的工作人员涉嫌侵害儿童案。调查涉及了84所幼儿园、约20所小学和10家日托中心，已经有5人被法庭传唤。
2: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好的，来关注全省各地区的天气情况。曲靖东部、文山东部和南部边缘阴间多云，有中雨。昭通、曲靖西部、文山西部和中部、红河、昆明东部、玉溪东部和南部、普洱东南部、西双版纳东部、临沧西部、德宏、宝山、大理西部和中部、怒江、迪庆、丽江、楚雄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昆明多云转晴，16到29度，宝山晴转阵雨，16到28度，楚雄多云，18到30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王室多云转阵雨，20到31度，香格里拉多云转阵雨，5到19度，蒙自小雨，21到31度，丽江多云转阵雨，15到27度，临沧多云，15到28度，泸水小雨转多云，20到32度，普洱多云，19到30度，曲靖小雨，17到28度，文山小雨，20到29度，景洪多云，23到35度，玉溪多云，16到29度，昭通小雨，13到23度，昆明多云转晴，16到29度。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冯小秋，值班监制张希希、李丽，值班总监万慧平。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 400-608-6599。
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5: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6: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6: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8: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9: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1: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2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2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26: 云想衣裳花想容。
2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27: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24: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28: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2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29: 北京时间8点整。
6: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6: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三，昆明晴，18到30度。
1: 欢迎收听由雨林高歌为您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15五期间，云南锚定产业升级目标，推动资源型产业布局优化，严练补练强练，加快向价值链高端跃升，释放强劲发展动能。
1: 昆明以六大举措做强产业，深化开放，厚植生态，改善民生，当好全省高质量发展排头兵。
0: 本台推出美丽中国行专栏，展现云南各地护绿、增绿、用绿、享绿取得的成效。今天走进红河州金平县，探寻以蝶兴产、以产富民的实践。
1: 记者观察，从兰花营到兰花营，我们还能做些什么？解码兰花营 IP 的爆发现状和可持续发展。
0: 国际博物馆日，全省各地推出特色展览和文化活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解码十五五，奋进新征程。
0: 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云南以创新破局、融合赋能、转型提质，推动资源经济从粗放发展迈向精耕细作，加速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盛世。迈入十五五，云南锚定产业升级目标，推动资源型产业布局优化，严练补练强练，加快向价值链高端跃升，释放强劲发展动能。
3: 2022年，上海杉杉带着30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基地项目落户安宁，看中的就是云南的资源优势，提前抢占新一轮发展风口。如今基地已形成四大产品体系，2025年实现产值24亿元。云南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耿海龙：
4: 云南给予了我们第一个是绿电优势，电碳排放全国最低，这对降低负极材料生产成本至关重要。第二是资源就近配套，核心原料实现了家门口供应，极大地节省了物流成本。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迭代石墨化工艺，进一步发挥云南绿电和产业链集聚优势，助力安宁千亿级